0: 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今明两天呢，强盛的雨水会出现在我省的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大家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两天可能会又堵车了。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呀。
2: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西部、昆明、楚雄北部、玉溪、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北部、曲靖、昆明、楚雄东部、玉溪、文山、红河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北部、迪庆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在雨水之中啊，东部、南部和北部边缘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局地仍然会出现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23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4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6到27度；丽江古城晴，14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5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晴，4到23度；玉溪玉渊潭温泉小雨，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6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5: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来啦，
1: 摩尼各位早，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号了，520。520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5天工作2天加班0天休息的日子。
10: 哇，好苦好苦，好累好累。
1: 所以在这么苦和累的时光里面，苦不苦？想想咱们的
10: 什么？来接继续。
1: 想想咱们的浪漫250。
10: 李叔说呢，今天结婚10周年，能不能点一首《爱你》送给我媳妇儿？
1: 哪首《爱你》啊？
10: 谁唱的呀？
1: 谁唱的呀？王心凌。是那首。

0: 青藏高原吧？
1: 那叫厅堂好吗？
0: 哦，那不好意思，腾格尔的呀。
1: 腾格尔的啊？
0: 哎，你没有这首歌呀？
1: 啊，没关系，腾格尔的歌我有的太多了。
2: 每一次都在徘徊。
1: 这样吧，用这首歌送给你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有
0: 就520，你可以表情达意。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帮你传递你最真挚的心声。平时你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没关系，今天西哥帮你念
1: 啊，
0: 再肉麻他都帮你念，
1: 念出来啊。那也别忘了啊，大家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感动的故事啊？你在感情当中啊。多多少少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它有可能是一句暖心的话语，
0: 也许是一个举动
1: 啊，对，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啊等等之类都是可以的，都很温暖。
0: 没错，情绪价值它也是价值吗？
1: 哎，说得好啊。所以呢，大家经历过什么样浪漫的事儿啊，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M918YN。
2: 终于看到
1: 什么叫做小羊多乐的朋友说，不得不说说我老公，我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啊，然后呢给我买各种爱吃的啊，家里也不让我干活，我觉得扭曲了爱情的真谛了。不让你干活，
0: 我觉得你扭曲了生活的真谛了。
1: 就是活都是两个人一起干的，哪有说
0: 怎么觉得是假的呢？
1: 我觉得
0: 这太完美的生活，你听上去感觉像一个杀猪盘。
1: 如果真的就是啥事儿都不做，然后全是老公帮你全部做完的话，其实这份感情不完整。
0: 嗯，
1: 没有付出嘛，就感觉自己
0: 对呀、啊。而且在感情的世界里，它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如果只单边的付出，那么时间长了，或者说它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1: 哎，感情是这种的。我上次看过一个理论啊，说感情像什么呢？像拔河一样啊。我换个背景音乐，一下感觉就来了。朋友们，感情其实像是拔河一样，你走两步，我退两步；你进两步，我放两步。如果哪边赢了，顺手一拔了，到了最终所谓的赢的，那就是感情的终点了，就是单方面的付出嘛。
0: 嗯，
1: 对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1: 你说老公，比如说媳妇儿啊，我不说老公，一面引起误解。如果是媳妇儿在一段感情当中，只有媳妇儿在一方用力，就像拔河一样，媳妇儿一直在用力用力用力，然后呢，最后像拔河一样，他赢了，他去那边了，其实这个结束了，像拔河一样。就到终点了。
0: 冤家路窄说，每天起床上班前，老公都会放一杯50度的温水放在床边，我醒了就可以喝。
1: 好啊，你看，虽然啊，就是爱，
0: 我觉得好矫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
0: 万一你起晚了，50度不就变成5度了吗？
1: 下次给他换100度的，烫嘴。超长小鱼说，大晚上的出去啊，咱们出去呢遛鸡。黑漆漆的时候啊，每当过拐角的时候啊，我老公总是会先伸胳膊半挡住我，并探头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人？做特工的吗？
0: 后米说，我不小心鼻毛外露了，他用手指把我戳回鼻孔里。
1: 好，
0: 我怎么听完那么好笑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0: Morning， 各位早，8:1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
1: 5月20号，虽然是是个谐音梗，是个人为的制造的纪念日，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样有爱的一种氛围，能够感染到每一个朋友。
0: 今天呢，据说全市各地啊，就是4区8县的啊，5区8县了，现在啊，就是各地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排队啊，都已经排满，
1: 预约全部满了，满号。
0: 那天竟然有一位老师，就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帮他儿子排个队，说他儿子今天想要领证。我说我是主持人啊，我不是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啊。
1: 你要说结婚可以请我，我可以把档期留下来，但是打证这事儿真帮不了，
0: 真帮不了啊。他说就你请你们记者想想办法，就是没预约上，能不能给他插一个？我说你就主持，你可以喊我，你插队你喊不了我。
1: 你应该回他一句，这位老师，这个儿女的婚事儿，您就不要太介入了。
0: 啊，其实我最后怎么安慰他呢？我说其实啊，姐姐没关系的，5月20号约不上。
1: 哦，西哥的大姐呀，大姐的事儿你要帮的。
0: 西哥的大姐，没有，就是一位老师。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姐姐，你给如果今天约不上的话，明天也是好日子，521，就是我要爱一辈子，也是个很好的日子。你约明天，
1: 你知道什么叫做销售？为什么能让买个银驼回去泡水喝了吧？
0: 银驼
1: 全凭一张嘴。
0: 全靠吹。那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啊，大家有什么话啊，像黎叔一样想对他媳妇说的，或者想对老公说的，
1: 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我们替您表情达意。哪怕平时你觉得这话，哎呦，不太好说出口的，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啊，
1: 我们
0: 说出来，可以关注官微啊 ，FN98万 N， 说说啊，你们之间发生过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动的浪漫的事儿？
1: 哎呦，顺顺，我怎么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顺顺。
0: 哎，没关系，心里挂念的人啊，上下左右中都在心中。
1: 顺顺说，前段时间呢，等孩子睡了，11点左右呢，老公带我去看兰花营，又去清吧听听音乐，吃吃宵夜才回去，这算浪漫的事儿吗？
0: 这算危险的事儿，孩子还小，孩子一个人在家就睡。
1: 哎，肯定有老人，这种一定是有老人带的，放心吧。
0: 哦，是这样的啊，那还是可以的。晚上11点钟去看兰花营呢，没人了，
1: 对
0: 吧？
1: 在这个月光之下，啊，当然有路灯啊。
0: 月光之下，
1: 天哪，浪漫的事怎么变搞像柯南一样？
0: 喊11点了，兰花营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你看又11点钟以后啊，这个去看，
1: 爬出了辣阴阴的感觉。
0: 有这点我要表扬一下顺顺的老公，因为很多人呢有了孩子以后呢就不懂浪漫了，全身心呢扑在了孩子身上。
1: 有没有种可能，他从来就不懂浪漫，他只不过照葫芦画瓢的会那么几个模式化的动作或者说是方法，就送个花呀，
0: 好，
1: 请吃个饭呀。
0: 我翻译一下，沙姐的意思就是说，她以前也带过人去看11点的兰花营啊，你小心啊，顺顺。
1: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兰花营呢。
0: 哎，不过说回来了，就是说到刚才我说那个点呢，很多人啊，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啊，把感情呢就完全放在一边了，非常不好。孩子是孩子，配偶是配偶，
1: 然后呢，
0: 对吧？咱还得。全身心啊，人一生当中和配偶待的时间。

0: 是最长的。
1: 请听婚礼司仪讲爱情。
0: 朋友们，人的一生当中，配偶才是人最重要的一半了。孩子十八岁以后可能就远走他乡，而父母在你十八岁以后也可能撒手人寰。
1: 婚礼司仪你就这么点 level 呀？你的认知高度就这么点啊？
0: 哎，不过说回来了，人和配偶啊，你可能
1: 什么人和配偶啊？
0: 每个人和配偶可能一生当中要待30到50年，起码50年。如果你按你80岁来说，对吧？50年的时光，这是人生当中最长的搭档了。
1: 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孩子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配偶是没有的。
0: 孩子以后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不必太过上心了。
1: 你就这么干的？啊？
0: 嘿，
1: 你就这么忘了罗阿姨的？
0: 娶了媳妇就忘了丈母娘。
1: 都凭一张嘴，都凭一张嘴。
0: 可以忘了丈母娘啊。好，不过说回来了啊，感情呢，它就像是，就是轮胎一样。想要什么？
1: 带个资讯，你至于吗？
0: 接下来我们说说轮胎的事儿了，就是感情好不好啊，跑得远不远，全靠你有一个好轮胎。好轮胎是什么呢？就感情里面那些琐碎的小事儿，把握好了，你的感情就长久了。
1: 据央视财经，4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的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斯通、中策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的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车的车胎等等多个品类。其中呢，乘用车胎的涨幅呢在2%到5%。据了解，这次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
0: 其中，合成橡胶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的所谓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成为今年3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的单品，单月每吨最高上涨近8000元，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天然橡胶受到主要供销和错配以及产区分割延迟等因素不同影响，现货的价格触及了每吨17900元。所以大家换轮胎的话呢，尽早啊。
1: 当下油电分化加剧，四月份多款燃油车降价，降幅从16%到26%不等。截至今年四月份，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了。其中，合资品牌的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22.4%，自主品牌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18.6%。
0: 据说呢，每年的6、7、8、3个月啊，都是燃油车促销的高峰，所以大家要换车的话，考虑燃油车、传统油车的朋友要赶紧了。根据联乘会的最新数据呢，四月份燃油车呢同比下滑了36.5万辆，减量啊占比呢进一步扩大到84%。燃油车厂商为了加大促销，但是效果递减，静默降价未有效拉动销售，陷入到促销的僵局。我觉得现在呢，主要是因为啊所谓的有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啊你购电车是免这个购置税的，然后到哪儿停车呢？有的地方还不收，
1: 对
0: 啊，停车费，然后完了之后呢，电费也足够，所谓便宜，也没有所谓的养路费。但是啊，燃油车这些都有，对吧？这些都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是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理性，油车、电车同样像新宁说的，同样具有同样的标准，电车不一定干得过油车。
1: 说完了汽车，我们来说房子。买车你可能纠结电车和油车，那么买房你在纠结到底是涨价还是跌价呢？房价倒是有了一个企稳的信号了，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止跌，3、4线城市也有领头羊冒头了。
0: 一般来说，在春节过后呢，楼市交易是3月份最热，4月份热度下降，5月份回归平稳。但是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楼市的小阳春交易呢得以延续。中原地产的分析师大张伟啊，对中兴地产的最新啊采访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4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看一下你们家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1: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保持环比持平或者上涨，房价持平或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加到了21个。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说，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尽管涨幅相比3月份是收窄了，但是出现了连续2个月的环比上涨，连续3个月止跌。
0: 房价稳了，手机的价格却要破万了。小米的卢伟冰说，今年国产手机的下半年可能会突破10000块，内存涨价或许会持续到2028年。5月16号，小米集团的总裁卢伟冰在直播当中表示，今年下半年的部分国产的直板旗舰手机的价格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大关。那么大家会选哪个？

0: 品牌呢？
1: 目前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上浮的影响，但是小米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它的预判是这样的，内存的涨价趋势呢，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
0: 奇怪了，都在涨价，所谓的涨价，但是苹果呢，最新消息
1: 降价，
0: 再降价1000块钱，好奇怪呀、啊！
1: 看不懂
0: 啊。近日呢，驾考全面改革了，难度翻倍的消息啊，在网上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对驾驶员的新的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变化。
1: 此次新的国标仅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一个规范的要求，小型汽车的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的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0: 我其实反倒又是认为应该提高所谓的国标标准、
1: 嗯、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60码占用到最左边的车道
1: 啊，这就和学车无关了，可能跟个人素质有关吧。哎、
0: 有，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啊，记者采访啊，因为被就是在高速上面啊，被警察叔叔啊，被高速交警呢，就是在后面喊话说靠边，60码占用的靠边以后呢，去采访说你觉得你车快不快？他说我觉得我车很快了，非常快，他没有速度观，他没有参照物，他没有车体感，然后呢，所以。他会觉得60码已经很快了，没有影响到别人，但是其实他在最左边的龟速占用到了长期的车道。
1: 这个你也不能怪驾校教练了，这个我觉得他的公里数不够。以前的老司机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的安全是公里数堆出来的，你没有一定的实践，你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车体感呀、速度感呀、什么上坡下坡的感受性都没有。
0: 应该在
1: 这是要靠练。
0: 我觉得在驾校里面应该多增加一条，就是驾校的教练要教给学员及时看路码表，你看这个路码表，
1: 就你感受不了，请你看数字。
0: 你看一下你的数字和我们抬头看那个标杆啊，有一个标杆，那个杆上说这个车道要跑80或者跑120，你看一下你符不符合，不符合你到旁边去，你把车道让出来。
1: 感受不好的同学以后就无人驾驶吧。
0: 有的时候你真别说，如果真的无人驾驶出来了 AI 了，开的比很多人开的好。
1: 对，
0: 无论男女。
1: 所以呢，如果车感不好的，天生对这种机械控制能力差的人，就不要学车了。
0: 你是对别人的负责吗？
1: 对呀，也对自己负责，别给自己弄些无谓的时间和消耗。
0: 对呀，但是不知道，哎呀，每天这个在昆玉高速上看到那些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的，
1: 你看你把我七哥气成什么样子了，都气老了，长皱纹了。
0: 哎呀，好，那如果有皱纹的话呢，在我们大神选商城呢买点化妆品。
1: 对对对，给自己保养保养啊。
0: 啊，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即可找到大象新选了。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

0: 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7: 西哥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会儿呢，8:30过后呢，早高峰还在继续，路面上的车流依然是不小的。建设路121大街附近是有500多米的缓行，那这一段能绕的朋友呢，可以从东风西路来绕一下。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1公里多的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蕉林路绕行。那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有600多米，基本是挪着走，那可能走这个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会好一些。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也是有500多米的缓行，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有400多米的缓行，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耳机路能够避开。121大街小菜园立交的附近，青年路从鼓楼路到圆通街这两段也都有缓行，日新路和东三环路段也是有短时的缓行，影响不是很大。二环快速系统呢，大水云立交、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依然偏大，尤其是小庄立交啊，那北市区出来的车还有昆曲高速进城的车在这里交汇，建议大家可以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进出城高速的方面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进出城的朋友请多留点时间，那出门在外多一分礼让就少一分的麻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6: 好的，谢谢雅欣，我们回头见。
0: 老公忙完了。
8: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参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1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不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

0: 8.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0: 早高峰
2: 来啦！
4: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和520有关系哦。
5: 是的，今天520这样一个表达心情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为您提供这样一个福利啊，专享福利。
4: 嗯，
5: 您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您把它发送上来，我们替您说。
4: 对，没毛病。我们待会儿会选出一位朋友呢，从大夏新远商城里面送出一份礼物，对吧？他不管啊价格多少，但是他至少呢是一份我们对您520的爱的见证。有没有身边出现过浪漫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般来说啊，今天互动话题都是女生来说的，女生记得很多老公给自己浪漫的事儿。
5: 哎，黎叔，
4: 男生就很少
5: 了。黎叔也说了呀，黎叔还要求我们点个歌，点首歌《爱你》送给媳妇儿。
4: 好的。
5: 西哥刚才送了一个腾格尔的。
4: 腾格尔的，每一天。
6: 一想到你我就哇哦哦，空恨别梦境。
5: 挺好，这句话特别好。
4: 一想到你就干嘛？
5: 一想到你，然后后面那句话你可以自己加，填空题。
4: 想你想到睡不着，睡呀睡不着。就是那个加烟加酒加
5: 朋
4: 友。
5: 好真朴的感动啊。
4: 蛮好啊。然后呢，有什么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浪漫的事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啊。是我们小傻的朋友啊，小傻那个名字啊，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善于观察，他就是一位男士。他说，20年在一起的我们，我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呢，手触碰了某种化学元素，得了汗疱疹，两只手啊都溃烂了。夏天很热，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有一天晚上，我被热醒了，发现媳妇儿在小心翼翼地帮我擦药。半夜大概2-3点呢。你说，这就是歌颂他媳妇儿的。
5: 歌颂他媳妇儿。来，那个雪灵芝她说，每天晚上主动接水给我洗脚算吗？
4: 嗯。
5: 西哥，你说算吗？
4: 我觉得不算。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只有单方面的付出，他是接水给你洗脚，那你呢？你做了啥呢？
5: 西哥特别像小朋友，不行，要两个人一起，凭什么只有你的，没有我的？
4: 他接水给你洗脚，你就帮他擦脚，你捧他的臭脚。哎，你别说，感情里面啊，有个哲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曾经说过，感情里面就是要互相捧臭脚。就是会懂得赞美。
5: 这次你不让李白背锅了呀？
4: 李白说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差不多，两个差不多，就是对方的所有事情，你要学会赞美。赞美的话，就所谓的碰臭脚，但是呢，就是会让人对方心里暖暖的，对吧？
5: 小七他说，我男朋友对我特别的好，就是这个男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啊，想象的呀，
4: 梦里的呀，
5: 梦里的呀，啊，当然做梦一定要会啊，做梦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缓解压力的。
4: 没关系，我把黎叔介绍给你，可以的啊。
5: 好，继续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关于520，你想说一些比较暖心的话，或者说你认为你在生活当中比较浪漫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4: 对，是的，就像刚才沙姐说的，鼻毛外露了，她用手指帮我戳回鼻孔里，
5: 这个太
4: 好
5: 笑了，
4: 好浪漫的啊。
5: 这个好好笑啊，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4: 有画面感啊。不过说回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啊，物质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呢，物质一定要放在最划算的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呢？
5: 比如说送券的时候。
4: 对，近日呢，云南省商务厅2026的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补贴活动 O2O 的专项券正式的上线了。
5: 消费者可以登录公共服务平台或者电商平台的 O2O 的专区来领取使用，再购买比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4类产品，享受最终售价。

0: 15%的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
1: 划算哈。好嘞，补贴呢满数满，昆明的地铁也上了最新的智慧服务了，9个站点上线了智慧客服，票务查询求助一站式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昆明地铁的一些智能化的表现。
2: 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客服中心处安装了智慧招员对讲呼叫设备，乘客遇到难题需要人工帮助，一键就能呼叫人工客服。
3: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便民服务，便民服务的话用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失物招领，好多乘客在地铁站里面都会丢失东西，然后您就可以在界面上点失物招领，然后可以选择您丢失的车站，比如说您丢失的是颐和路站，您点确定就可以查询到颐和路站最近的以及以前的捡到的一些乘客的遗失物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如果是这边您都找不到，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871965596，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的。
2: 在进出站闸机处分别摆放了一台智慧客服终端设备，当乘客遇到无法进出站的问题时，无论是实体票卡还是二维码车票，设备都能直接分析解决。
3: 实体票卡可以放在感应区，如果您的车票是二维码车票的话，您的二维码直接放在二维码读头这里就可以扫描出来您的问题，跟着语音提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解决。如果您的票卡在这台终端设备上处理不了的话，您可以点人工客服，客服人员会为您进行处理。
2: 除此之外，这些智慧设备还包括车票充值、车票查询、线路查询、站内地图等功能，同时还考虑到了不熟悉或不会操作设备的老年乘客的需求。
3: 车控室也有一台应援设备，我们可以从里面拨通电话，这边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通话。
2: 据了解，昆明地铁智慧服务设备已在杨长村站、火车北站、环城南路站、小东村站、星耀路站、联大街站9个站点上线，同时1、2号线首期及支线的21个站点也配备了服务呼叫铃，让乘客出行更加便。
0: 今天是520，作为全国鲜花价格风向标的昆明花拍中心，近一段时间迎来了520、520的备货高峰期，单日的货量逼近750万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本次高峰货量在临近520时集中释放，5月18号单日货量逼近750万只，鲜花大类综合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约每只0.25元。
5: 从14号啊到至18号了，货量逐步从550万、600万逐步到700万的一个攀升的一个台阶。我们预计货量的高峰就在这几天，然后货量的话维持在一个700万到750万的一个交易量。
4: 520期间，昆明花拍入场交易的购买商单日超1100人次，坐席使用率达到130%。受前期低温降雨天气影响，今年鲜切花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左右，因此也拉高了鲜切花单价。尤其是今年的主流色系红色系、粉色系以及紫色系鲜切花，
5: 今年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啊上涨了2.5毛左右每只，然后我们的一个涨幅大概在25%左右。像今年红色系代表作啊高原红，榜首价已经拍到了5块5、6块一只。像粉色系，我们的最高价仙子之吻是拍到了18块钱一只的。同时，像今年比较流行、比较抢手的一个紫色系，均价维持在3块到4块钱一只的一个价格。
4: 同时，出口片区购买商数量和采购量显著增加，其中俄罗斯、中东、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等地需求旺盛。520过后，预计整体供货量和价格将出现小幅回落，但随着6月份毕业季的到来，黄色系和橙色系花材价格又将借力走高。
0: 除了送花以外呢，很多人呢喜欢送健康，但当然呢，最近有一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啊，在这里呢，专家要提醒您了，不要盲目的跟风，什么羽衣甘蓝呀、蓝莓呀，它吃多了，糖分也是超标的。近几年这个网络上啊，经常掀起各类所谓的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什么奇亚籽呀、牛油果呀、蓝莓呀，什么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呀，其实营养专家有话说。
1: 其实营养专家说，并非真的如此。所谓的抗炎症、抗癌、抗氧化，这是商家的宣传。营养专家说，我们人类啊，应该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为主。人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多吃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的物质。这种深色的蔬菜呢，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是吃多了呢也不好，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哦。
0: 健身减肥的人呢，他喜欢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您的肾功能不好，就不能盲目的多吃高蛋白，否则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另外呢，主打一些肠道养护的食品，那么如果你肠胃特别敏感，吃了以后也可能出现不适的反应。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刚才几种食物啊，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所谓的抗炎、抗癌、抗氧化，多半还是宣传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
16: 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22: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哎，听声波在刷屏，
2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5: 每天早晨7:00-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6: 好心情，
24: 早高峰，
25: 早高峰
24: 来啦，
26: 来啦。

0: Morning Go 早，8: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是5月20号啊，是一个所谓的谐音梗有爱的日子。大家呢，不妨啊，可以跟自己重要的人啊说一句平常难以启齿的话，
1: 对，或者说今天呢，通过我们节目提醒到您了，您也可以拿起手机呢，给他发一条微信，哪怕简短的说一句，哪怕是小小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点甜味剂。
0: 是的啊，我其实说起你刚才这个事儿，我想怎么心里有触动，我想呢，这秒钟啊。这个下节目呢，我就给我这个心里面那个大哥呀，
1: 发个5块2呀，
0: 不是那跟那个大哥呀发条信息啊，说出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大哥啊，你借我的这个5000多块钱，你该还了啊，你该还了，已经催了，昨天晚上他就给你催了，催了
1: 你欠我的10个5万里的红包该还了，
0: 你该还给我了啊，该还钱了，大哥，真的，这个大哥不自觉啊，
1: 要不要

0: 点名。
1: 哎，给他留一点尊严吧，
0: 留一点薄面，
1: 薄面，
0: 薄薄的，强调一下。
1: 没毛病，没毛病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石油危机。

0: 瓜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据韩媒报道，截止17号，单个西瓜最新的平均售价已经接近了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块钱，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25%。据业内人士分析啊，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
1: 来看一下我们云南首家山姆会员店的获批，预计2028年1季度将迎客了。咱们昆明人又有一个好去处了。这个山姆会员店呢，按照规划，它在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会员制仓储超市。这个项目呢，预计2028年正式开业，为我们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仓储式的购物体验。
0: 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黑飞的无人机。近年来呢，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成为了不少人休闲娱乐和生产作业的工具。一般来说呢，无人机出厂时会设置电子围栏，对飞行的高度进行限制哦。
1: 但是呢，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控制系统，解除了无人机的禁飞区，还有它等等一些限飞的高度，严重的扰乱了空中秩序。
2: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超高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的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2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3: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2: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1000米高空。
3: 随着调查深入，2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国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1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服务，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0: 说完了飞行，我们再来说说出行。京张高速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以后呢可以带着您的爱车坐高铁了。但是如果是假车牌上路，保险一分不赔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最新消息，携带自行车出行是怎么回事呢？
4: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5: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4: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 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

0: 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1: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0: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
2: 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FM 91.8，
17: 北京时间9点整。
18: 早晨的阳光
16: 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8: 感受分分秒秒，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0: 来了，各位，九点来了，来到了早高峰的晚风时间。那晚风路上还堵不堵车，还多不多呢？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和我们分享一下。雅欣，你好。
21: 西哥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刻确实是已经过去了，但是路面上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的散开，有几个地方我们还得盯着。首先主城区这边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向进城的方向有6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是挪着走的，建议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有200多米的缓行，主要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现在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啊，交警在现场疏导了，走的也是比较慢的，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进城方向700多米的缓行，可以走蛟林路绕行。昌源中路从昆源路到人民西路这一段有300多米的缓行，车流量偏大，但是还是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些。另外看到二环南二环从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这段是双向车多，福德立交市户关立交车流量也挺大的。另外日新立交桥因为刚刚说到有这个事故发生啊，车辆是排了有将近300米左右的这个长队，通行的也是比较缓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经过的时候提前的减速，别凑热闹。进出城的高速，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那如果打算走这条高速的朋友一定要留足时间了，或者改走彩云北路。路上如果遇到事故千万别围观，能绕就绕，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关注。
2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为了24小时的各地区风景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27度。楚雄阵雨转晴，18到29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天，23到35度。宝山晴天，16到29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天，21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的天气啊，是可以洗车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27度嘞。
23: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4: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国富校区的崔宝文，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森林里的环保奔跑。松果，坚果，教练呼喊着我和弟弟的小名，声音在昆明大少森林回荡。晨光穿枝，光影斑驳，我们迎着晨雾开启特殊的定向越野，既要完成10个点位打卡，更要践行环保使命。我们如灵动小种子般穿梭林间，塔香惊起晨鸟。打卡1号点时，一颗松果滚到脚边，旁侧散落塑料包装和废纸，松子混着碎屑被掩埋。树梢小松鼠睁圆眼睛急跳，却不敢靠近。 我立刻将垃圾塞进环保袋，拾起松果细细拂去碎屑，轻放在松软的苔藓上，小松鼠瞬间跃下，抱果遁入林间。我名唤松果，自然要为这些小家伙扫清生存阻碍，护他们家园洁净。寻六号点时，雨后花丛临时带隐匿其间，我拉住想绕行的弟弟，每片垃圾都是山林的伤疤，我们清理。晨露沾湿裤脚，我们仍认真捡拾。十号点旁，红色塑料袋挂碎石，塑料瓶倒插石缝，我俩分工收进杂物，山雀的清脆鸣叫似在点赞。环保从不在远方，就在爱护小动物的善意里，在每次弯腰拾捡的责任中。松果坚果的名字融进松间絮语，我们既是追风奔跑者，更是自然守护者。愿做森林种子，在云岭大地生根发芽，守护这抹亮眼青绿。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3种方法：一、 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三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到医院因为紧张等导致测量血压值明显升高，回家后多次监测血压均正常，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患有高血压，但是在诊室测量的时候血压没有显示超标，往往容易被漏诊，因此养成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习惯，能够及时发现高血压，及时得到治疗。三，年纪大了血压高点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2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 听说了吗？
6: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2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成长与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都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却最终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谭健次，宠。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欲欢反正脆弱。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
8: 好的，沙姐，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各位听友，上午9:30过后呢，早高峰是已经接近尾声了，路面上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回落，但还有几段需要特别的关注。首先看到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是有将近900米的缓行，基本上是挪着走，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建议从蕉林路绕一下。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这一段也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医院周边的车流比较集中，能绕就绕。另外像康苑巷、环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大观路、西昌路附近、东四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这几段也是有缓行的，但是距离都不长，车流偏大，但是还能走，经过的时候多留意就行。再来关注到二环快速系统，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东向西的方向是有700多米的缓行，东二环这边呢，大顺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菊花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也都有缓行，不过这几段车速都还是能开到20码到30码之间的，属于那种走得动得慢，耐心跟着走就行。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从昆墨附近往主城的方向有将近800米的缓行，走得慢但还是能够在动的，从城构往主城的朋友呢要多留点时间了，路上千万别着急，安全比抢那几分钟要重要，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7: 好的，谢谢雅欣。
9: 妹妹莎莎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9: 金一爹宝哈巴拉。
11: 快乐哥，我这趟出差回来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现在一空下来我就认不得该看点哪呀，你给我哪存货？
10: 哎呦，巧了嘛，小平平，我刚刚整理了一份央视推荐的纪录片的清单，条条封神，正好用来给自己充电啊。
11: 我们赶紧来分享一下。
10: 向祖国称呼，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首选央视和 BBC 联合出品的《美丽中国》，四年的精心打磨，每一张画面都美到窒息呀！还荣获过艾美奖。看完你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呐、
11: 啊。我还听说有两部必看，一部么是《书接月中国》，从30封古人的书信入手，用小人物的故事来拼凑出大历史，有血有肉有温度。另外一部是《典籍里的中国》，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火起来，我每次看都有种穿越千年的震撼。
10: 哎，们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些那轻量化、趣味性强的微纪录片吗？据说特别适合碎片时间来充电啊。
11: 混了，我也听说了，首推就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5分钟呢就讲透一个汉子的前世今生。还有就是《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也可以弥补一些空缺，不仅涵盖了国内的遗产，还带观众云游海外，视觉特别的开阔。再加上《极致新疆》，也展现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风景和人文的双重震撼。
10: 哎，这个才六步嘛，我们上下两步再分享一下嘛。
11: 最好这两步嘛是最能够触及心灵深处呢，无名的功勋，首次系统呢树立了隐蔽乍现的英雄故事，还有不如去看一棵树，跟着一棵棵古树串联起山河巨变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治愈力特别强。
10: 这八部啊，真的是囊括了天地人和。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是精品内容，更是提升自我、开阔人生格局的利器呀。
11: 今天就赶紧回家看起来，用扎实的积累为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好的声音。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啊，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5: 我准备好了。
1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有的情感藏于时光深处，一直默默守护，一直不离不弃。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的歌迷，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全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你这个东西拿全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都觉得自己的这玩意儿，这个麦肯锡的各种公司都说，哎呀，不能打价格战了，你不行了，你不打价格战，有些工厂倒闭了，那闲的都是。

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一会儿11点可以打电话了，0871-6534-6918啊。

这个什么一比一，什么装饰啊？你昨天发的，发的世纪啊，丰田世纪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就别看了，这东西我跟你说，这买的也纯这玩意儿，这有钱没地儿花，就属于，嗯。然后，至于前两天，我看网上很多朋友问我 L 九啊，理想 L 九，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觉得它在我眼里只值35万啊。前提就是现在它的老款车型，它卖就卖35万，它现在就算增加配置，它也就只值这个价。的核心前提是，就是它现在增长的这些东西没有用。你什么整个轮儿，给它整个轮儿提起来，给你换胎。我说不好听的，没几个人会换啊！就按照现在这个便携程度，你也不用自己换，你找个轮胎店，那玩意儿都换了，砰砰给你一换，啊，非得整那玩意儿呢？那纯是这个技术啊，是改变生活的，它不是炫技的，它那个东西就是纯多余啊！你好像你整个三个轮提起来，把一个轮缩上去。你说这东西这好，你说换胎好用，我说不好听的，兄弟们，咱们开那么多年车了，你换过几次胎？自己动手换过胎没有？有些人估计开10年了，自己没换过一次胎。你说你整那，你花那钱整那破技术有啥用？哎呀，一点用没有，纯闲的那是。而且他那些东西啊。不值钱，那些那乱七八糟技术我都不跟大家讲，大家去问一下豆包，说那些技术能从采购方面值多少钱，没几个钱啊。造车的成本啊，说实话真的是没几个钱。那你说铁皮子能值的啥钱，那就是不是啊？还有那些激光雷达，那玩意儿是你说不好听的，你现在都是宣传，你真的到实际采购方面，那激光雷达也不值几个钱。就是我说纯硬件啊，软件呢就是个人定义了。软件呢就是说，那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这没法讲。

行，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铿锵车宇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上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8: 记者从昆明出租汽车协会获悉，为提升巡游出租汽车市场竞争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5月20号0点至7月19号24点，在昆明主城5区，乘客使用95128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约车，给予出租车计价器显示金额的6折收费优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近日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等单位共同起草的澳洲坚果栽培技术和质量要求林业行业标准目前已经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首个澳洲坚果全产业链标准，首次系统化纳入两种苗木繁育的技术体系。5月19号，记者走访昆明鲜花市场了解到，受520消费热潮等因素推动，玫瑰花价格迎来阶段性上调，上月售价每把12元的玫瑰花涨至每把20元，每把15元的百合花涨至每把20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11: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啊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气情况。还有景区啊，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京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昭通宜良小岛坝晴转多云，14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丽江古城晴，14到28度；腾冲环热海晴，14到28度；东川后努地晴转小雨，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4到23度。玉兴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宁，我们一会儿见。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嘞，北京时间11:03啊，回到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来，我们来接通向上听众电话，0871-6534-6918啊。

0: 来，我们来接通尾数515。喂，你好。
1: 哎，你好，徐林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想请教个那个购车的问题。
0: 嗯，您请说。
1: 就是那个用车是这个女士用，然后的话，是这个每天100公里昆明安宁。现在看到的是阿维塔，07，还有这个好像出了一个改款是吧？那它的07小改款，
0: 嗯，
1: 内置改款，还有上届的 Z7 和 Z7T。当时都去看过实车，阿维塔试驾过，上届还没试驾过。
0: 嗯，
1: 想问一下，像这种这样一个用车情况哈，其实价位都差不多，这个您给这个分析一下。
0: 我的建议是，看您媳妇儿喜欢哪个外观买哪个。
1: 哦，直接看外观就可以了。
0: 哎，其他我觉得，而且开起来哪个舒服就行了，因为这个东西啊，
1: 哦、
0: 就是从外观上这玩意儿都是各有差异，一个 SUV 一个轿车嘛。啊，还有一个是这个猎装的，对不对？
1: 啊，
0: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外观没法选，再看你自己喜欢。另外内饰呢，我觉得做工啊大差不差，一个水平线，没有说谁多好谁多差。然后呢，辅助驾驶呢都是华为那套，
1: 好像两个都是有896线的。
0: 哎，对对，两个都是全是现在都是896，因为它现在就等于说一个是鸿蒙智行版的，一个是车 BU 业务版的，它完了用的都是华为那套辅助驾驶。你说其他的还有啥？还就是开起来的感受了，开起来感受，你开一看这两个车，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风格。那个 Z7 或 Z7T 呢，它就是个轿车，那底盘稍微再低一点，啊，然后这个视觉效果呢，这个视野效果没有这个07 SUV 那么舒服。
1: 哦，
0: 但是它外观好看，是不是？那他如果他喜欢那个

0: 外观就跟帕美很像，
1: 对，就特别像帕美，特别是那个猎装，特别像帕美感觉。
0: 嗯、对，而且那个它那个价格也不算贵，它那个我的建议啊，如果对其他要求没那么高，我就不建议买高配，买最低配够用。
1: 好，
0: 嗯，
1: 好的。
0: 嗯、行，
1: 就智驾这方面是，会不会存在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车 BU 或者是他那个智选车模式在驾驶上，比如说是鸿蒙座舱这块有区别？
0: 没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1: 没区别，
0: 嗯，
1: 啊，
0: 没什么区别，就因为他用的车机也是那套系统，用的这个辅助驾驶也是那套系统，不管他车 BU 还是鸿蒙智行，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们的合作模式不一样，仅此而已。
1: 啊，
0: 嗯，
1: 好，那就看自己这个。自己驾乘感觉了是吧？
0: 对，就看看自己开哪个觉得舒服就行了。
1: 安全性上应该都是国内的大品牌合作的，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0: 对，大差不差。这个因为，说实话，就是上汽啊，在这五个界当中、
1: 嗯、
0: 还算用料比较 OK 的了。
1: 哦。
0: 然后呢，那个长安呢，长安阿维塔，长安又把阿维塔当成他的豪华品牌干。所以说用料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嗯，反正对得起这个价格。
1: 哎，好的，
0: 就看喜欢哪个
1: 了。哎，好的，
0: 好，拜拜啊，
1: 好，再见，嗯。
0: 2905，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你请教个问题。
0: 您请说。
2: 前几天提了一个福特探险者，
0: 嗯嗯，
2: 然后我这个昆仑版五座的车型，这个创业版的，
0: 嗯嗯嗯，
2: 然后我去提车衣跟这个的做。脚垫的时候，他们用那个手机扫那个挡风玻璃，
0: 嗯，
2: 下面的那个识别号扫出来是那个七座车型啊。
0: 那
2: 有没有影响？
0: 那个没事啊，那个没事，
2: 没事的。
0: 他这个码，他这个码不一定是准确的。
2: 哦，
0: 他这个你这的这个 YN 码，它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你懂这意思吗？就是他扫出来，有可能扫出三四个车型。
2: 哦。他就说：“哎，怎么你这个是五座的车型？
0: 哎，
2: 他们扫出来的是七座的。
0: 你不用管啊，一点事儿没有。
2: 不管他干，好呢，我就
0: 这个东西，他这个码啊，外面都是三方平台给他的预判，说这个预判是什么什么车型。实际上，真正的对这个 VIN 码，就是你的车架号对应的车型，只有厂家的系统里能查得到，其他的都是预判的。
2: 哦，好的，
0: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车型。”你不用管啊。
2: 好呢，好，
0: 嗯嗯，
2: 好，谢谢你啊。
0: 好，
2: 嗯，
0: 拜拜啊，
2: 好，再见，嗯，
0: 嗯，
2: 拜拜。
0: 来看看这个微信啊，宝马530Li经常发动机故障灯亮，什么情况？实际车正常，那你查一查呀，你查一下，挂个电脑查一下啊。您个终于来电台等了四天，哎，谢谢啊。这我前两天出差去了，哎，我跟你说，我周天晚上。我遛完狗，我去机场。你看我到机场，我到又昆明干宁波，啊，那两天给我累的呀！我昆明干宁波，你去了宁波，我又干到慈溪，晚上12点才睡，第二天早上我7点给我爬起来，然后去那个什么上汽工厂里，然后又从上汽工厂开车去宁波市区里，又从宁波开车到我们台州。又从台州到我们温州，我又温州回来，你一天30个小时，你说这出差真太累，耗人呢。来，机动尾数9288，喂，你好。
3: 哎，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想问你咨询一下，现在就这个车子了嘛，就是看着哎像，就是自驾用，我媳妇开了嘛，现在看的是看了几款，但是说是想跟听取你一下的。建议啊，
0: 行，您说是，
3: 看来那个大众的那个零度，就是那个零风版1.5T 的
0: 啊，
3: 然后也看了那个凯美瑞，
0: 嗯，
3: 就是广田，就是
0: 广丰的，
3: 丰田的嘛，
0: 广丰凯美瑞啊，
3: 对，他这个还看了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SUV， 就是大众的那个叫什么探戈。还有个是有个晨光版的他，
0: 嗯，我知道，还有呢，
3: 啊，还看了一个那个雅阁
0: 啊，
3: 本田的雅阁，
0: 嗯，谁你是你媳妇儿开是不是？
3: 哎，平时就是主要他开的多点。

0: 你说有可能我也看一下，所以说现在
1: 他喜欢哪个外观？
0: 啊？
1: 他喜欢哪个外观？
0: 外观都是哎呀，这几个，就零度和那个凯美瑞的，那凯美瑞后面就是那个车子的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车的质量要差点，这个。
1: 没事。
0: 零件啊，零件啊这些。
1: 反正也大差不差，反正就用料稍微糙一点吧，但是那毛病少，那车
0: 毛病少的。因为平时就可能想着先弄一下，后面可能还会买一辆那个 SUV 的吧。
1: 毛病不是，他开的多不多呀？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0: 哎，一年最多也就3-4千公里，都不多。
1: 开买零度啊？
0: 买零度的。好，如果是那个后面可能会考虑家用，那个小蛋哥那个成。这个什么白，有个
1: 不用，没有用啊，还没有零度坐着舒服，零度空第二排空间也还可以，然后他喜欢这个外观呢，这个外观也不错，然后无框车门，什么该有的配置都有，1.5T 动力也够，然后一年开个3-4千公里，你买个混动的没必要，你买凯美瑞买2.0的动力不如这个，你买个2.0混动价格高了也没必要，说实话你买这最合适啊。
0: 还有就是看一个那个二手的。那个选的车啊，就是那个新胜达的现代二手车，那个是我看一下2013年的。
1: 你胜达是啥意思？你要开是不是？
0: 我想搞过来随便开一下，是吧？
1: 新胜达一几年呢？
0: 2013年的，然后是
1: 2.4的，
0: 豪华版的，
1: 2.4的排量是吧？
0: 哎，对，2.4的排量，四驱的，然后是那个
1: 几座？
0: 8万多公里，
1: 5座。
0: 7座。
1: 7座，2.4，四驱。
0: 八，好像是有哦，应该是有
1: 1万几，
0: 应该是有8万多公里。
1: 他要你2万几，还是1万几？
0: 2万6-7这个样子。
1: 贵了，
0: 还没谈，贵了呗。所以说我说和你咨询一下。
1: 贵了，
0: 对，这点是。那个，反正二手车应该是没有新车划算一点，对吧？就是说是不管
1: 这个车，我这车不建议买，说实话。
0: 建议买这个。
1: 因为2.4太费油了，又没动力又不行，起不来。
0: 动力不行，对吧？
1: 按照你现在开，我跟你说太难开了那车。
0: 所以说还看了一个那个小宝马，那个5G的，我单就是那个最低配的。
1: 你看这几个玩意儿是干啥的？你告诉我，你媳妇儿买一个，你再买一个，是这道理吧？
0: 哎，不是，他当时看的时候是这个是宝马是一个朋友的，他说如果是不行就，买一个那个来开一下，还是说这个不行？
1: 宝马什么车？你告诉我。
0: 525里，就是那个最低配的。
1: 哪年呢？
0: 我看一下是1919年的。
1: 十几？
0: 他要16.8，
1: 疯了，
0: 贵的了。
1: 多少公里啊？
0: 跑不起，有8万0一小点，
1: 贵了，
0: 贵了吧？可以，那就还是买这个算了，买个新车算了啊。
1: 贵了，2018年的，我去年
0: 2019年，
1: 我知道，你想按你现在2019年就是按去年2018年的价买，我去年。
0: 8万多，好像是我看着他的那个车。
1: 我去年是也是一个听众买的，我刚收的车，14万买的，14.2万卖给他的。就是这个价，你现在买的也就是14万，高了就不能要。
0: 可以。
1: 而且现在14万，我跟你说，14万有可能都到不了。你现在一车又便宜了。
0: 对，就是我看的那个车价，他这个是最低配的嘛，豪华型的，好像是。就是最低配的嘛，他这个新车也才好像是21个
1: 啊，
0: 二十一
1: 倒不可能，25万多，26，
0: 对，差不多就29万，反正我看一下，
1: 贵了，
0: 八台版的嘛，可以，那就还是买个新车算了，买个那个零度，好的，谢谢啊，金老师，
1: 客气，拜拜啊，
0: 好，拜拜，
1: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 6918。

星星哥，368G 绅士你骑过吗？骑过的，那刚刚上那天我都骑了，那在外面你们怎么样？我觉得挺好骑的那东西，那个车呀，我觉得外观挺漂亮的，而且呢骑也好骑，我觉得可以买啊，可以买。它这种呢就属于什么呢？轻，就是轻度的过点烂路啊，就是它就是属于踏板式 ADV 这种感觉啊，反正也你说骑着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啊，然后动力呢也够，但你要说它真像 ADV 那样穿越那不行，它干不了那么糙的活，你正常骑没问题，好骑的。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了啊，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 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北京时间11:20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现在4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车问题，跟车管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第一种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

C9，买四驱买两驱，买哪个配置？我建议上四驱啊，不差钱肯定上四驱。四驱的第一动力更好，第二更好开，第三配置也高了，差了两万多块钱，差两万多块钱，差四，我看两万多还是三万块吧，三万块。哎，我建议还是上四驱吧，就是买2.0T Quattro 尊享，好不好？

邢老师，我想买一辆二手 MPV， 5到6万，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有很多好东西能选啊，5到6万。但是我的个人建议啊，5到6万 ，GL8 呢，你买过来成本高，啊，费油。你因为你这个年，你这个5、6到6万，你买2.0T 费劲，你只能买2.4的，买3.0的你更用不成，每年吃完税的贼贵。其他的呢，你买本田、丰田这些，你很难买得到，啊，5、6万。我这样，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去找一找，这个车有点难找，但找到一个车况好的，你能用得住，你再用个10年没问题。你去找一个马自达八，啊，马自达八，买一个2.5的，不要买以前2.3的啊，买2.5的，现在5到6万绝对绰绰有余了，都能买得到。你可以买一个车况非常不错的了啊，就买个这车，买个高配还有 BOSS 音响，反正该有的配置有，反正里面内饰呢，反正看着老不老嘛，反正都大差不差，行吧？你就找个这个马自达八啊，你上网找一找，嗯，买高配啊。嗯

星哥，新款 L6 什么时候会上最新款？上最新款得现在是测试阶段啊，现在是测试阶段，因为它那个工信部已经这个报批了啊，所以说，基本上到今年个七八月份、八月份吧，你都能见到。九月份上市，它这个节奏很快，节奏非常快啊！你现在别买了，你现在买这纯老款啊，好不好？你现在别买了，你以后这个新款的比它电池大啊，配置还高，各方面都有升级啊。现在买就是买的老款了啊。

您跟两个问题，第一，早上9:50的交通普法节目没有做了吗？应该是没做了啊，因为这早高峰呢，我记得当时说了还是没做了。另外第二个，95128是仅限出租车接单吗？还是网约车也可以接？那啥接单是啥意思啊？95128那玩意儿不接单呢？那这我第二个我没听懂啥意思啊。星星哥，东风易派008007怎么选？现在还年轻，就怕以后生孩子要用到008那么大的车身。007好开是吗？是的，你得看你。你要说这一两年你就这结婚就生孩子了，你就这直接买个008得了。你要说你现在婚还没结呢，那你就考虑太早了，你就开007先买着，开个自己先开着舒服得了。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东西得看你自己的这个人生进度啊，你去试驾一下这俩车，那007肯定比008好开，那轿车是不是？那底盘又低，车又小，那008那么大个车，那肯定不好开啊。

0: 杰尼赛斯 V90 有对开门，那是 GV90 啊，那不叫 V90， GV90。 这个图我也看了，这个车呢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就是韩国库里南哈，就是这么个概念。嗯，这车呢，这个玩意儿是个电车啊，110多度电电池，它这个电池猛。咱有一说一啊， LG 化工的电池跟宁德时代比，它的这个衰减程度要好一些。宁德时代呢优于它的充电快，它充放电非常快，充电很快。但 LG 化工呢，它那个电池啊，但人家衰减非常低。那这东西反正这有好有坏，这东西。行，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哎，这个导播接进来吧，来，再接啊。把先让听众接了，我再接。来，接通5152，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哥。啊，就是我有一台那个，2016的宝马320，现在卖的话还可以卖多少？
0: 哪个配置？
1: 320短折，然后
0: 短呢？
1: 对，短折白色。
0: 高配低配，还是就是时尚型？
1: 二手我不太清楚是哪个配置。
0: 那应该大概就是时尚的呗，就是32万多那个价格是吧？
1: 啊，对对对，当时一个是30，对对对，一个那个。
0: 公里数呢？
1: 公里数是现在跑了，十几万公里来着。
0: 14.5。
1: 14万。
0: 嗯。车商啊，车好的话，车商给个55000到58000。
1: 哦，06款的。
0: 06款。
1: 对。
0: 16款吗？
1: 06。
0: 2006款，
1: 哦，对对对，很老了，我们都开了好多年了。然后现在我不到想开了，就这个是卖掉划算呢，还是报废划算一点？
0: 2006款，我天！2006款，这玩意儿咋给呢？值多少钱？我想想啊，车好不好？
1: 车可以的，我都是一直正常看，我都看了差不多10年，都是正常保养正常看，车况没有问题，没有其他的情况，都是看起的。
0: 那我建议还是你置换，因为这个车还能卖上价，如果车况好的话能卖个1万多块钱。
1: 哦，置换划算一些。
0: 对，你报废你就最多值2-3千。
1: 哦，那置换的话就是比如说置换二手的那种的话，是不是没有什么补贴？就是那说是多少钱，
0: 哎，
1: 对多少钱的意思？
0: 是的。
1: 啊，车商说的话，那个置换的话还可以值个1万2-3万。
0: 嗯，如果车很好的话，可以的，因为就车很好，差不多1万2-3万的没问题。嗯。
1: 哦，那您给昆明这里有没有推荐的？可以给我推荐一个吗？就是可以。置换，
0: 你的是这个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国产的华晨。
0: 你想换个啥车？
1: 就是我媳妇看，主要是想换个小的，要么天宇、铃木的天宇或者雨燕，那是小的就 OK 了。
0: 你图啥呢？你就开着这玩意完事了，你知道？
1: 掏钱那个油费贵，
0: 哎呀，
1: 油费也得高，
0: 你开着吧，不建议折腾，
1: 哦，
0: 你折腾完了这没有意义啊。
1: 啊，
0: 你开的意思是开的多吗？
1: 开的不是很多，
0: 开的不是很多，留着开吧。
1: 啊，好的，
0: 你换了一点意义没有啊？你现在这，你这纯着让二手车商挣钱，

0: 挣钱玩的。
1: 好的，
0: 一点意义没有啊，留着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嗯，好，
1: 谢谢，
0: 拜拜啊。
1: 啊。
0: 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即时联通
1: 耶美莎莎
0: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0: 就一点饱汉吧啦
2: 快乐哥我这趟出差回来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现在一空下来我就忍不得给卡掉那样你给我那存货
3: 哎呦，巧了嘛，小平平，我刚刚整理了一份压实推荐的纪录片的清单，条条封山，正好用来给自己充电啊。
2: 我们赶紧来分享哈。
3: 下次我们重复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首选压实和 BBC 联合出品的《美丽中国》，十年的精心打磨，每一张画面都美到窒息啊！还融合过艾美奖，看完你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呐、啊。
2: 我还听说有两部必看，一部么是《书接远中国》，从30封古人的书信入手，用小人物的故事来拼凑出大历史，有血有肉有温度。另外一部是《典籍里的中国》，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火起来。我每次看都有种穿越千年的震撼。
3: 哎，么最近不是还流行那些那轻量化、趣味性强的微纪录片吗？据说特别适合碎片时间来充电啊。
2: 混了混了，我也听说了，首推就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5分钟呢就讲透一个孩子的前世今生。还有就是《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也可以弥补一些空缺，不仅涵盖了国内的遗产，还带观众云游海外，视觉特别的开阔。再加上《极致新疆》，也展现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风景和人文的双重震撼。
3: 哎，这个才6部嘛，我们剩下2部再分享一下嘛。
2: 最后这2部嘛是最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功勋》首次系统呢梳理了隐蔽乍现的英雄故事，还有《不如去看一棵树》，跟着一棵棵古树串联起山河巨变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治愈力特别强。
3: 这8部啊，真的是囊括了天地人和。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是精品内容，更是提升自我、开阔人生格局的利器呀！
2: 今天就赶紧回家看起来，用扎实的积累为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好的声音。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北京时间11:45，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

0: 接通尾数2185。喂，你好。
1: 哎，谢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那个经常收听你的节目，然后
0: 哎，你好，
1: 咨询个问题，就是我的车是红旗 eco M 五的车，然后今年是第三年多，快第四年了，我们是网约车，然后跑得多26万公里。
0: 嗯嗯。
1: 但在去年有一次，他们我在打方向掉头的时候，右边一个车撞过来，把我的右前轮撞了一下，然后从那一次以后，他们把我车子修好了以后，我开起来感觉右前轮走起头起来的时候，有个咕咕咕咕咕那样的声音。
0: 嗯嗯

0: 前面去修理厂，他们看了一下，说有可能是轴承，然后轴承，啊，轴承也换了轴承，还是想那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1: 传动轴。
0: 传动轴就是插在轴承上面的那一根是吧？
1: 是的。
0: 啊，就换那根就可以，方向机应该没问题啊。
1: 嗯，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在打方向的时候，轮子是最脆弱的。
0: 哦。
1: 嗯，包括你的拉杆。包括你的拉杆竖角估计有点变形。
0: 对对对，
1: 嗯，
0: 他那一次撞的时候就是拉杆是断了，
1: 对，
0: 撞完车以后究竟让我打个方向打不动了。
1: 是的，是的，拉杆竖角肯定是，不是你换的，你是拉杆换了，你拉杆底下的那个连接体肯定也变形了，因为它顶过去的。
0: 啊，
1: 嗯，
0: 那先换那个传动轴是吧？先换传动轴看一下，换了如果好了就其他的不用管啊。
1: 嗯，就是它的，就前面那根半轴。
0: 嗯嗯，好的，好，那我让他们帮我换一下，试一下啊。
1: 嗯，好，反正但是我说实话，你这个车20多万公里了，你如果开着没什么太大问题，就开着吧。那换那玩意挺贵的，其实。
0: 啊，那个换有点贵啊。
1: 你不行，到网上买个配件自己换也行。
0: 啊，好的，因为修理厂那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帮我换半轴的时候，他跟我说。没大问题，你就直接这样跑就可以。
1: 嗯，行
0: 啊，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说的这个差不多啊。
1: 好的
0: ，那谢谢啊。
1: 哎，客气，拜拜啊。嗯，
0: 好，拜拜啊。
1: 嗯，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08716534691818啊。

0: i7 这个车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不买新车，买二手的，可以等。i7 这个车很快，第一批的 i7 有可能现在就已经降到30万了。这时候买一个 i7 的二手的，我觉得非常划算啊，性价比极其高。接通1888，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我是一个车是这个 ID4 的车。
0: 嗯嗯嗯。
1: 我想换个轮胎。
0: 嗯。
1: 我在厨房上看了，它这个有价格有很多种，有400多、500多、600多、800多的都有。它到底换哪种好？这个耐用一点，好一点，
0: 耐用的它就不静音，静音的就不耐用，这个东西你得考虑好。
1: 耐用的就行了，这个静不静音。
0: 买韩泰或佳通啊。
1: 韩泰和佳通是吧？
0: 哎，韩泰或者佳通啊，这两个都可以。
1: 我它这个 ID 是它这个原厂的，它是这个它里面有胶的那种叫什么自修复是吧？
0: 不是，它里面有个隔音棉哈。
1: 哦，是隔音棉哈。
0: 啊。
1: 那意思是这个我换的时候也要换这种吗？还是，怎么说？
0: 你换的这些如果适配的话，它都有的。
1: 啊。
0: 嗯。
1: 它这个原厂上它是自修复的嘛？它这个比如说扎了一个小钉子，你拔出来，它有时候不漏气，它也可以。不用补胎都可以的嘛，是吧？
0: 不可能，它又不是自修复轮胎。
1: 这原厂胎是自修复轮胎，我的意思说，我换胎的时候是不是？
0: 原厂也不是自修复的。
1: 我补过胎的，里面是刷的有胶的，里面
0: 刷的胶那是为了隔音的，里面有一小层隔音棉的。
1: 因为它的我看到是有粘性的，有胶啊，有黑色的那种。
0: 是黑色胶，黑色胶是为了你粘隔音棉，要么咋粘上去啊？那地方有一层隔音棉呢啊。那你是扎的不深，你扎了深照样透。
1: 哦，是这样的个哦。意思是这个不换自修复的也可以的个啊。它这个电耗这些不会增加的嘛个。
0: 你那就不是自修复轮胎，你那里面它就是个隔音棉，你知道吧？你现在换的那个基本上都带，你再点。

0: 顶一看，你那顶上有那个看轮胎都一看就看见了，带不带？它顶上会写的有啊。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韩泰和这个、
0: 哎、
1: 加通哈，
0: 嗯，
1: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它这个我打死方向的时候，它这个

0: 是斗智斗勇。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你再确定要不要买北京路九号。哦，对了 ，by the way， 北京路九号的车位有那么一点贵，就是可能你买得起房子，停不起车。或者是说买得起房子买不起车位，他的车位貌似负一的要卖到24万，当年啊，现在可能降了点价，但是也要十几万。所以如果现在你花十几万去买个车位，那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人傻钱多。乌家坝的学校不是啊，乌家坝的学校肯定不可能都是师大系啊。乌家坝为什么像这个保利天际，然后像绿地428、绿地乌家坝一号、中交碧桂园的乌家坝这个13号院、中交碧桂园的公园一号这些盘，还有包括云锦东方，比周边的还有西派国悦贵一些。是他们虽然这个品质更好一点吧，绿地除外啊，但是呢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学校，以学校为中心，方圆半径1公里以内的楼盘，所以按街道化的话，他们是妥妥的今年依然是进了这个师大实验的乌家坝校区的。但是你看像中海、环宇天下、万科翡翠、中交宏源，然后西派成悦、西派然后招商雍龙府，这些是进不了的。乌家坝现在在如火如荼的盖新校区，然后像中海的环宇天下，可能未来上的是保利天骏配的对面的聂尔大剧院的那个新耀教育集团的那个什么校区，所以就是不是所有乌家坝的盘都可以上这个师大的包包。因此也就是为什么乌家坝的盘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价差如此之大，原因是这个。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直播。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

0: 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14年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是，目前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车多，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是树林街。南二环从石虎关来到福德立交这一段也是车多环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是彩云北路。南绕城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从高海高速或是环湖东路来绕行咯。宽裕回城在这个明泉这一段也是车流量非常大，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进行疏导，那么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记者从19号召开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体育部门将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联合网信公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体系，还将继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维护体育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天气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贡段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晋宁段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玉溪段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陆丰段阵雨转小雨，15到31度，楚雄段多云转晴，17到29度，昆曲高速苏明段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马龙段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6到29度，石林段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0: 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方。老邓，你去骂骂你们同事嘛，你们同事生怕我给他拿的单价不是最低价，然后你看他一个开大宝马的人，然后今天他扎心的问了我这个问题，哎，多少你给我们一起个卡发子嘛。水绕老师啊，绕老师啊，你去看一下嘛。然后我们来看关上派出所随迁会分哪几个学校，我真不知道。你但凡就是我连就是某街道办他能随迁分哪几个学校我都清清楚楚的话，我可能除了开房地产这个号，我应该再开一个那个教育的号，然后可能再挣一点钱，是吧？看到了没有 Frank 001，你看到他了吗？真的是白龙潭换元12000差不多了，我也觉得差不多了。大华新药没啥好讲的，就是你要不再等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为什么就是最近这一波大华新药的存在感刷的比较足，是因为他又来了。像当年的我的即视感还停留在大华锦绣路程的那一纸大红海报的广告，说云大西林校本部要搬到大华锦绣路程的那个教育地块去了的这个宣传上，真的，就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华这个开发商在包包的这个宣传上真的骚操作骚记忆太多了，多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忘掉。我本来是一个鱼的记忆的人，但是到现在我都忘不掉，就证明真的是有多骚。然后再反观大华新药的一期叫大华锦绣山海，当年大华锦绣山海在盖着房子的时候，房子外立面上就挂出了大红的那个叫什么道旗吗，那个叫什么旗吗，反正就是布标，上面写着书林一小签约，而且都有文件的。但是该黄它不又黄了吗？摇身一变变成了昆一西山海实验分校吗？那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看到那些中介发的视频的下方的评论区，很多的一期的老业主在说，和一个教育集团签约，然后这个启动仪式居然没有这个教育集团的任何的领导出席，这是不是过于的草率了一些？他们真的群众的智慧，人民的智慧，那我觉得才叫大智慧，他们观察的这细致入微。当他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间顿了，我突然间悟了。那是啊，和一个教育集团校签约，难道一个领导都不来站个台的吗？有那么介意的吗？那介意的话签什么约吗？因此就是说到现在也没动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些顾问会跟你说现在他们上的也是昆一西山海实验，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现在那么草率，那么着急，那么匆忙的要赶紧说他们已经签约了，是因为人家阅览晴川拿了这个后面的底以后，然后来这个债务重组了以后，人家对于债务重组也是有要求的。就比如说他们的要求就是他们的生源要纯粹的只能对阅览晴川的业主，这个学校现在的成绩那么牛，那是因为当年的业主比较纯粹。而现在你看到的是因为大华的锦绣山海之前一期的业主他目前是没有学校的，所以就是整车整车的是往山头上的昆一西的山海实验的小学部去拉的。那么但是对于阅览晴川而言，那这个学校是当年我们这个项目配件的，那他只能是对口我

0: 们的业主，所以呢才有了应运而生了后面又签了一个分校这个逻辑。但是这个分校什么时候能落地确实谁都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初中肯定不是能够妥妥的去上昆西山海实验的这个初中，因为包括现在转学，对于买了阅览晴川要转学去这个昆西山海实验，都不是说你买个阅览晴川就能转进去的。人家学校的中考成绩那么名列前茅，那么拔尖儿，那是因为有生源保障的，那怎么能是随便都进去的呢？所以是要考一次入学试的。如果你的成绩不达标，人家学校也是不收的，买了房子也是白搭的。所以你问我大华星耀，那么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冲着这个包包去买单的话，那么你冷静一点。当然了，在马街板块，如果你就是在那个板块生活，然后又想买个新贵的产品，且预算在120以里的话，那么当然除了星耀也没什么其他的好的选择，而且它门口还有个地铁，这些是买星耀的群体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所以就是我就像昨天在小号发的那个视频，录的那个视频，我是真的上个星期被粉丝认认真真的教育了。因为如果换作是以前的我，我一定会讲大华的盘不要问我，我都觉得我不会去碰。但是我不是代表了所有群体，我也不能够代表所有群体。昨天我重复的那句话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角度和我们所处的生活的状态不同。那么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确确实实您的生活半径就在马街，然后预算就在120，然后又就只想买个新房，且是新贵的新房，你也没得选，那就是星耀。但是如果你买房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冲包包，那么它确实不太适合你，那还不如去看看阅览晴川。桂宇347地块会调融、啊、什么桂宇东方卖都卖完了，你在说啥？你是在说就是未来唐悦东方背后的那几块地吗？容积率他们肯定想调呀，但是能不能过规这谁知道呢？就是鱼，我昨天那个跟你打电话你也没接，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录资讯，所以我就还是调在飞行模式，我忘了调回来。你下午那个4点左右联系我呗，谢谢谢谢李姐。恒福有进展吗？昨天我还在说恒福，就是箭头荣福怎么样，荣府且着呢。荣府我跟你说，荣府又是另外一套体系。我终于最近然后这个administrator 啊，你看我这个发音多标准， administrator 250-300在北市区有推荐吗？你就不要在北市区买了，你这个钱花在北边真的扛不了跌。嗯，所以如果你能够就是非北边的话，你要不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你这个预算在北边的话可能目前宣银学府吧。但是嘛真的200-300买宣银学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要不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先认真的了解一下您的需求为什么只能在北边，然后以及是不是就是其实预算不用那么多，如果在北边的话可能我觉得看你对于房子的需求，买了以后要实现哪些诉求点，然后再来帮您匹配项目，您看好呗，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

0: 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春院加昆华实验室的，就是那个昆华实验真的还挺好的。所以你看老常，你这个，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能不能认认真真的？就是都关注那么久了，都处那么久了，我居然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是你对教育为什么那么了如指掌，那么驾轻就熟，快告诉我。然后国安吗？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你问我鸿福的学校稳不稳，我真的不知道。但是1979因为是已经是现房了，只不过它的逻辑点是在于它的房子都是在抵押状态啊，它每卖一套房子，然后解一套的抵押，然后再办一套的产权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明年三月需要1979这边然后来这个上学的，那我个人觉得可能现在已经差不多该动了，然后你才能够拿到产权证，才能够落户，才能够上学。然后呢，为什么他的逻辑点和俊峰的逻辑点不同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首先就是不管是1979还是春城书院，现在交钱都是交到这个政府的账户里面去的，所以他这个解抵押和交到军发账户里面解抵押，那还真的是不一样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逻辑啊。华夏四季里面不关键的性价比如何扛爹吗？就看就是扛爹这个逻辑吧。如果你不告诉我说你多少钱买的，比如说你500万买个华夏四季不能关店的，你说他扛爹吗？他扛不了爹。如果你300万买个华夏四季里面，就是我看多大，200多万不到300万买个143的吧，他扛爹吗？他扛爹，因为没产品了。所以你问我扛爹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价格，我咋说？中铁一号风景，我个人觉得你先去看看吧，就是如果8000多9000块钱的单价你再去考虑，因为在西北新城这个板块，我确实是觉得他咋说呢，该有的都没有，啥都没有。所以一号风景就是，我觉得你买一号风景，你还不如也同步对比一下能建未来城吧，这是真的。虽然能建未来城的城市界面不如它，但是该有的都有了，除了没有地铁。保利天骏27能上车吗？巴拉巴拉，就是你要不先点一下小风车，因为你点了小风车吧，我才知道就是哪个更适合你。能不能上车，如果现在只是在乎说到

到底它会不会烂尾，那你们放100个心，现在的这个新房项目想烂尾，那比中彩票还难，好吧。想换房，华夏四季关店和不关店的单价多少相对合适？伙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华夏四季真的是一房一家，华夏四季和其他的二手房还真的不一样，所以你自己去对比一下。就是想换房，我觉得华夏四季如果是说143的户型产品吧，你让我算一下，在400万以里，我觉得我能接受。但是但凡华夏四季超了400万，可能我真的我会觉得我对华夏四季就没有那么有执念了。因为现在毕竟新贵的产品实在太多了，400万我可以选择真的闭着眼睛挑新贵的产品。云大医院这一片近几年还有新盘吗？除了丹霞？有啊，春城药府呀，还有就是公交车厂拆了肯定要有人拿地啊，潘家湾这一片拆了肯定 也要有人拿地啊，还有就是义城的 TOD 项目也是周五就开放媒体见面会了，应该是产品马上也就定了，我下周也会认真跟大家说。1979市上春园小学，春园小学那个本部，就在全昆明来排嘛，中下嘛，在西山区还行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能建未来城呢？能建未来城，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看它跟你的适配度，看它跟你的适配度，好吧？所以就是你不要单独问我这个盘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只是要说能建未来城，那你可以去问豆包，可以去看方圆也踩过盘能建未来城，去看踩盘视频。但是我觉得这些你都是可以通过网络上了解到的这些信息，不代表就是说能够，就是去判断它和你的适配度。所以我觉得我直播的一个点是在于更好的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帮你判断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所以你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风云的小风车。然后呢，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真的现如今的一线城市4月份已经全线上涨了，全线上涨了，二三线也已经止跌了。所以就是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我觉得3年内吧，你要它再有下降空间没有了。金茂府现在能入吗？我知道，就是金茂府为什么最近这一波又有那么多的流量了，就是因为依然是6点几的佣金，然后从15000又降到了13500的单价。一端是高佣金的这样一个诱惑，让所有的渠道都在推它；一端又是这个单价的继续下降，然后也吸引了购房者的关注。但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一个房子它的适配度，它的抗跌能力，不是说佣金高，不是说单价低，它就一定具备这样的要素的。至少金茂府我觉得不具备。5.8几的容积率，我还是拿容积率说话。5.8几的容积率的这种项目吧，未来可能也就堪堪的能够卖到13000。所以你现在13500买它没毛病，就是从单价的抗跌能力上来说没毛病。但是呢，现在它都只有大户型的产品了，165188。那如果是按照188去计算，188乘以1.35。253万，我但凡有250多万的购房预算啊，我直接可能去看风翠了。真的，风翠129，现在也就230万，对吧？得房面积到150，我为什么要去买个金茂府？这 why 它有什么？你们今天520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扎我的心吗？就是拿心一刀刀的捅是吗？汽车厂拆迁的那块地能讲讲吗？有可能盖房子吗？就是拆迁的地我真的没办法跟你们讲，拆迁这件事情现在都不由开发商去做一级了，现在的拆迁都是由政府去做一级，拆完以后然后再来进行拍卖，拍卖完了是谁拿了做什么产品再说。这是真月是吗？汽车厂拆迁，如果是真月的话，肌肉猫你去看一下我踩盘视频啊，我大号才发了的真月的踩盘视频，大号叫方圆砍房，真月的踩盘视频我才发了。就是要看你关注真月的点是什么，如果你关注真月的点是它的价格的话，那 sorry 它真的价格还蛮高。我开了一个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小猫你在吗？小猫你在不在？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今天的红尘太适合这个日子了，目前200万左右的预算，两个人住，适合推荐哪里？在是吧？你点一下我背后的那个粉色的，你看到了吗？我屏幕背后，我的头背后有个粉色的摩天轮，你点一下嘛，它是什么东西？啊，中央雅府，我觉得超了8500块钱的话，买它怎么买？你怎么不知道？而且还有就是，我要告诉清楚你，中央雅府，如果现在置业顾问依然还在跟你说交10000低30000，那你就谨慎了。交这10000的收款方是一个广告传媒公司，就是这些操作骚到了，就是已经是违规的操作，他们依然在干。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其次就是中央雅府目前已经是现房，但是没有产权证。因此如果你能够接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什么时候能够办到产权证这个逻辑不清晰的话，你再去考虑这个项目，否则我觉得就算了吧。在房间外观看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点进来关注一下。哎，这个520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嘛？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可以送我个礼物？然后为什么我这个东西都不能挪，一点都不好看。万科公园城市可以买吗？公园城市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在120左右，又想买个新房，又想选在会展板块，那确实也没得其他选择，那就是公园城市，单价不要少了10000。提醒我今天520，我今天约会啊，我下了班就去约会了，我下了班就去跟我的家人去这个那啥约会，去看丹霞翠羽了，然后我很开心。一世轮回我说了，你可以点一下，你看到屏幕右下角有个小风车了吗？你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再看一下就是你的具体情况好吧，然后我再来跟您就是认真的来参谋一下到底哪个更适合好呗。为了包包，昆明湖和绿城春江明月都不具性价比，但是从包包的角度来看，可能我觉得昆明湖的包包会更好一点，但是昆明湖的包包只有一手房是可以100%保证的，二手房保证不了啊。西山区有什么好的大平层推荐？西山区大了去了，西山区目前卖的最好的大平层，那不就是你现在都住九下云水了，你要怎样嘛？这大哥真的，西山区如果离九下云水好的大平层，那不就是观云吗？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观云的175呢？当然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好呗。住九下云水的人真的是第一批已经致富脱贫的人。讲讲丹霞翠羽，丹霞翠羽最近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还蛮适合的。丹霞承诺那些感觉后期呈现会有问题。丹霞承诺了啥？后期啥会所吗？丹霞就那屁十大点的会所，那运营起来也没有太大的费劲吧。你跟我说说丹霞你觉得后期有什么有哪里你觉得是有这个有担忧的，来让我也知道一下。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

0: 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宝马全新325 LIM 运动耀夜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32.39万元。新车外观升级，专属熏黑运动套件和全新样式的运动轮毂，内饰换装了悬浮式双联屏设计，动力搭载 2.0T 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采埃孚 8AT 变速箱。特斯拉新款 Model Y 长续航版正式发布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49万元。新车优化了车身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降低了行驶风阻系数，搭载新一代全自动辅助驾驶硬件套件，依托纯电专属平台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685公里，支持超充桩极速补能，快充半小时即可以恢复大半续航。沃尔沃全新 S60 致远豪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9.29万元。整车主打轻车安全家用定位，车身结构采用了高强度安全车身架构，配备全车多气囊防护和城市主动避让系统，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轻混系统。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Kate Lee 点了小风车，大概多久会联系？今天晚上就会联系。我一般是晚上七点半左右会给大家一的去这个打电话，然后是我自己本人打电话啊。口红好看，谢谢。我读在哪里了？我难道又说错了吗？我今天哪里又给到的这个情绪不适配了？难不成这次股市真的要赚到钱了？100万一年多少的利息？看你存什么喽，就是现在不就是一点几的利息吗？所以100万不就10万对吗？存5年。东三环金色加交响，东三环金色交响的二手房可以买吗？我觉得吧，就是价格在7000块钱的话可以考虑，因为那片确实啥都没有，房龄有点老。然后那个青云赋1500可以上车吗？小川，我是这样理解的，青云赋呢比起它高位的时候呢，它确实也下调了，而且这个1500绝对不是最终的报价，应该能够讲到14500左右的单价。然后呢，其次就是未来青云赋的二手房能够维持在10000到11100的单价已经是奇迹了。因为你反观一下旁边的聚云峰，现在9000多块钱，然后呢，因为它是学位啊，

它没有二手还能保去上新药的这个加持，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了。因为买亲人付的人都是跟自己说，我是要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环境，所以我不在乎，我不 care 这点溢价。那如果你也是这一类家长的话，那买它没问题。香樟郡园100，哦，100万是10000多一点点，所以你们看嘛，你们不要问我算账的这件事情好吗？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是一个有德的人，我是一个有德的人啊。然后一年，你们真的烦。锦绣山庄的房子是卖还是？锦绣山庄在哪里？香樟郡园的二手房可以买吗？看价格，二手房绝对没有什么不可以买的，除非那个二手房是个凶宅，那你不要去碰它。除非那个二手房可能还有租赁，然后里面还这个有租客住着，买卖不破租赁，你不能把租客赶出去。其他二手房没什么不能买的，关键二手房现在能不能买的点就是在于它的价格合不合适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雨花九月，雨花九月是华侨城的那个雨花玉秀，雨花玉秀是师大的那个老师的宿舍，雨花九月是华侨城那个6000多啦，我们台旁边那个才6000多啦，买它。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只要你对书包没有特别大的要求，那就买它。小风车预约了，好的，我今天晚上会给你们打电话。然后就是如果你们看到189开头的号码然后错过了没有接的话，你们可以有空的时候回我啊。然后博森林语就是3968，博森林语关键是四代宅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博森林语大家看完了他的项目以后吐槽点最大的就是卧室过于小了，所以就是要看博森林语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瞬间没睡觉睡午觉的心思了。为什么没有睡午觉的心思了？明天打电话可以吗？晚上有事情。那明天也是晚上打电话，因为我只有晚上煮完饭吃完饭才能给您打电话。当然就是如果我打了电话您没接，我刚才也说了，您可以先私信我一下，就是点我的头像然后点一下下面的私信，您可以告诉我说几点给您打电话合适好吧。您可以告诉我几点合适，我尽量配合您的时间。青云赋只有一个孩子可以读，老二不能读。是的呀，是一房一学位啊，这没错啊，这人家肯定置业顾问也不会骗你啊，因为这是全地球人其实都知道。东方润奇读润城小学和初中，就是反正也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小学一个初中，如果你们家有两个孩子，东方润奇也不适合你。但是就是 Kitly， 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就是东方润奇现在虽然也就11000，那未来可能也就还能卖11000，但是呢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是你住在润奇，你送去润城读书，它的通行成本和他的学费，这些都是使用成本。也就是说其实我真的个人的理解啊，是真的可能对于孩子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觉得非润城不可的，才会因为一个润城而去买东方润奇。真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我个人觉得我也就不劝了，就买吧。因为9年下来30多万的学费是怎么都要花的，还不算你的油费，如果是电车加电加充电的电费也是得算在里面的，对吧？关上银海领域的二手可以买吗？多少合适？银海领域其实我个人给你一个建议啊，银海领域你晚上7-8点钟的时候去门口逛荡一圈，你先看一下那个交通你能不能够接受，因为所有的那些大巴车啊，旅游大巴车啊，就是那儿有个地铁口嘛，都是从火车站出来接团的，然后就横七竖八的违规停在那个路上，让你真的是想走走不了，想退退不出。所以银海领域其实本来这个小区没有任何的毛病，出来就是地铁口，反正生活便利度也还蛮好的。如果你是在火车站的

0: 这个区位上班的话他 OK， 然后单价不要超11000。但是就是对于我而言，我真的每每晚上7-8点钟、8-9点钟去那边，我真的去一次拍一次，所以你可以晚上先去感受一下再说。不自己煮饭那吃什么？所以经常在转新农贸市场我都会遇到粉丝，你知道吗？但是粉丝经常都是在菜市场遇到我以后当面不跟我打招呼，然后会在我的抖音给我留个言，说我今天在钻心看见你了呢。这真的你们也是够了。好，然后就是说不定过几年都能读。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不定这件事情也可以为他买单的话，那我也不劝了。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是的，出生人口现在是在下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以后未来好的学校就更加的好，更加的稀缺，更加的大家因为孩子少了更是如珠如宝，更是只愿意去这种挂着牌子有实力的名副其实的校区去读，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校区。那种校区未来的结局只有一个，关停并转。所以你要说买个学位未来能划进去，这我觉得我还是那种有被害妄想症的人，我觉得过于美好了这个想法。学府不要刷屏好呗。学府路金顶山就看你要卖多少钱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你评估一下，比如说你这套房子可能只能卖100万，然后100万你存在银行呢，一年也就10000块钱的利息，如果你把它拿去出租，一个月可以租2000块钱，那么一年你还是有20000多块钱，那么肯定就出租合适，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要看自己去按实际情况去评估。在南边有一套小的，但是学校不好，到润城10分钟，但是不知道这个东方润奇怎么样。东方润奇不怎么样啊，就是户型还不如对面的时代央住。就是你如果真的已经有一套小的，然后你就住在小的里面就近上学，你只是为了润城的包包，那没问题，你就买个润奇89的户型产品。但是呢，我就跟你说了，你未来可能也真的也就是看看能卖个11000左右的单价，因为确实它离肿瘤医院又近，然后那个户型产品吧，我真的是一言难尽。因此就看你对于孩子这个期许了。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纯粹不住，你只是买个学位的话，那么你就这个价格。而且就是润奇当他没有了这个润城的光环了以后，是不是还能扛住11000，现在谁都不知道。丹霞读哪个校区？丹霞原来他一开始签的是大关的这个春城教育集团的大关校区，后来呢因为红林校区招不满，所以去年呢就去了红林校区一部分业主的孩子，但是呢今年又好像变了，然后所以就是最终他到底要划哪个校区现在又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呢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去努努力，如果能划新闻路的是更好的。反正就是丹霞左右不过大关校区或者是新闻路校区。万科公园里27不靠高速7700，二手可以入吗？公园城市我觉得你可以砍到7500，真的，公园城市是超高层，是超高层。广福185的面积适合买了自己住吗？我自己家在广福小区就有一套，然后我们家是就是200多平的那个跃层。如果你一个人住，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空，有点大，有点就是住着不开心？然后呢，我广福小区现在的单价大概是10000块钱，也就是说其实185的这个面积段的大概也就是185万。那你如果是自己住的话，我觉得也就还好，但是你要想啊，185万你买过来你还要自己装修，因为面积大所以装修可能也要花个50-60个，那么也就200万出头了。200万出头其实你真的还要买老小区吗？这个点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因为比如说200万出头你去买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口价的龙湖风翠的129的户型，得房面积也已经到了150平，155多了，对吧？还是个精装，所以这个你要自己权衡一下。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鞋。

0: 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乌家坝的学校怎么样？乌家坝现在已经开学的乌家坝的这个师大实验乌家坝校区很好，在那片来说不错，但是他新盖的学校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虽然可能大家都觉得都还是要挂师大系，但是此师大系非彼师大系，因为现如今开的这个师大系，毕竟生源是第一批买乌家坝的那批中产白领的这个阶层的生源，所以生源纯粹度更高一些。我戴的手串，中海惠德里的包包。惠德里的包包呢，就是惠德里最大的卖点，没有之一。它是整个盘龙区的 T0 级的书包，云大西林校本部，但是明年没了，明年没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只是问我一个它的包包的话，它的包包很好。哦，理工大附小附中，那是挂牌的理工大附小附中啊。然后中华滇池新城校区就还好吧，还好吧，因为在呈贡左右不过就是中华 ABC， 最好的就是白龙潭队的那个，然后就是滇池新城和风华俊园的这个了。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如果是滇池新城的话其实也就9000左右的价格嘛，你和白龙潭比确实是每平方米还有差不多3000多4000块钱的差价，那么这个差价你拿去上补习班其实也是足够了，对吧？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是5月20号，也祝收音机前的朋友和在看节目直播的朋友520快乐，晚上和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好好的吃一餐午饭，哦不，好好的吃一餐晚饭。人间四季不过三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四季，那句话怎么说的？我本来要说的很那啥的，三餐四季不对，你们有文化人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吧，你们也没有文化人，大家也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怎么说的。然后老杨，我觉得我的鞋有嘛咋的了？我觉得我已经有没有瓦下斩了这个斩。今天去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一人一狗三餐四季。好的，那今天就这样了，一日三餐。啊，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你们这些人。好的，伙伴们，520快乐游，爱你们，拜。我要放一首适合今天听的歌，真爱无敌，拜拜。

0: 是真正好了。第五个不靠谱的说法，就是你可以去打一针封闭针啊，一辈子不复发。有一些小诊所不正规的一些机构会宣传一种特效针，号称打了马上就不疼，其实这种针里面经常是含有长效的激素加上麻醉药，打下去确实可以很快的止疼，但是它是强行把炎症压下去，而不是把尿酸降下去，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改变尿酸高这个症状。激素打多了会导致什么呢？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骨头坏死，这些严重的副作用。好吧，还有一种很极端的说法，说如果我的嘌呤高，我的尿酸高，那我不吃肉不吃海鲜，我只吃素，痛风就不会犯。这个说法对了一部分，但是也错了一部分。确实是要少吃高嘌呤的肉和海鲜，但是吃素不等于安全，因为有一些素食嘌呤也是很高的，像香菇、紫菜、芦笋、菠菜啊，不过菠菜里面主要是草酸的问题。还有呢，比如说素食中如果是含了大量的豆制品，尤其是像腐竹、干豆腐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会诱发痛风的。好的，回到根本上啊，痛风的正规治疗其实只是两条路，一个呢就是急性期的抗炎止疼，缓解期要长期坚持降尿酸，任何号称根治啊、神奇疗效啊、不打针不吃药的说法都是骗人的。好的，今天的一路护航我们就聊到这里。
1: 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

0: 济南，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六天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 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求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求本，西藏求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啊、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儿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10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1年2年，停了之后过1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 这咱们都值得膜拜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

0: 不细讲在哪个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 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那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支，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支就158，一支26块钱，26.3，一天吃两支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有放羊的呀， 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台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啊、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 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啊？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啊、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阳台板，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2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3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 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啊。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两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了，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吧，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2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3顿，我一天3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2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2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 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这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六十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四十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四十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阳台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阳台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台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台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台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九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啊、就加上你这个阳台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十二个月大疗程，我说十五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三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六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三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五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 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 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4: 我今年68岁了。
3: 啊，你好老同志。
4: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3: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3: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3: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3: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3: 哦。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3: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4: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3: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嗯，
4: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3: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1斤也没事儿。嗯，
3: 哎呀，有点多。
4: 嗯，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3: 嗯，
4: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3: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4: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3: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3: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3: 好，嗯。
4: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3: 啊，
4: 哎，干什么都没精神。
3: 嗯，
4: 这个羊胎盘我吃了2天，
3: 啊，
4: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3: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3: 这是好事，有效了。
4: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3: 就是那个
4: 走路
3: 捂了那边，是不是？
4: 对。
3: 啊。
4: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3: 嗯。
4: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3: 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上劲儿了似的。
3: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啊、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4: 是
3: 啊，
4: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3: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4: 好。
3: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4: 对，
3: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4: 是，
3: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4: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3: 吃效了吧？
4: 哎，我想接着用。
3: 接着用吧。
4: 哎，
3: 没问题。
4: 好不容易。
3: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4: 行不行？
3: 你这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好，谢谢孟老师，我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3: 好的，不客气。好，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
4: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3: 再见，哎，
4: 好，再见。
3: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5: 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3: 有用啊。
5: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
3: 哎、
5: 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阳台盘我领到了。
3: 哎呀
5: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3: 这多好。
5: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哎，
5: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3: 嗯
5: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3: 哦，大城市的。
5: 哎，大城市铁岭的。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
3: 啊，
5: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
3: 啊，
5: 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累的，
5: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3: 嗯。
5: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
3: 嗯，
5: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3: 哎呦，去得早
5: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3: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5: 啊。是呗，孟老师啊。
3: 嗯，
5: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3: 心脏有这个事儿，
5: 哎，
3: 确实脑袋还差点
5: 啊。
3: 嗯，
5: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阳台盘呢， 我就吃了四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6: 通气儿。
5: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好好，
5: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6: 走对了。
5: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

0: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0: 好，
1: 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1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
1: 是不是？
0: 真谢谢你呢，
1: 不客
0: 你
1: 气，
0: 带
1: 不
0: 来
1: 客
0: 这
1: 气。
0: 个好产品
1: 你看，
0: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1: 没
0: 长期
1: 问
0: 服
1: 题，
0: 用
1: 没
0: 这个
1: 问
0: 产
1: 题。
0: 品。
1: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0: 好
1: 给你
0: 辛
1: 们
0: 苦了，
1: 说，
0: 老
1: 也
0: 师，
1: 让客
0: 哈
1: 服第一
0: 哈哈。
1: 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嘞，
0: 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 o'clock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Hello， 晚高峰又开始了，我们路上情况如何？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1: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那下午的五点整啊，晚高峰刚开始冒头，这会儿呢路面上已经慢慢的热闹起来了，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的留个心。先说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700多米的环行走的比较慢，火车站周边车流开始集中，能绕的朋友建议从北京路或者二环南路绕一下。济宏路从济官路到耳济路辅路有近300米的环行，车流量偏大，经过的时候要多留意。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呢，也有300多米的环行，进城的方向车多，但是走得动。另外呢，寻津街和金碧路也有环行，车速基本是在10码左右，属于慢，但是能走的那种。再来看到二环快速系统，北二环金星立交上层汇入北二环的路口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也是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绕行，减速避让。那另外东二环大顺立交附近，二环快速 B 线杭瑞高速附近，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以及到福德立交这几段啊，也是有缓行的，不过车速能开到20码左右，属于正常的慢，耐心跟着走就行。进出城高速特别留意，南绕城高速从新河特大桥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车速不快啊，走得比较费劲。那最麻烦的是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进城的方向发生了事故，有近1公里的缓行，交警也是正在处理当中，车速很慢。那从

0: 呈贡回主城的朋友建议提前从彩云北路或者是广福路绕行了。下午5点晚高峰刚开始，路上事故多，多一分耐心就少一分折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车多环形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另外受交通事故影响，昆石高速石林湾昆明方向马兰至小团山隧道之间路段车流攀升，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艳玲。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三架塞斯纳172型飞机在德宏陇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跨境交付全流程手续，随后顺利升空，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这是我国首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案例，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创新性突破。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今天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阵雨转阴，17到31度，玉溪小雨转阴，16到29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大理晴，14到29度，昭通晴转阴，15到30度，蒙自小雨转晴，20到31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17到30度，文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临沧晴，16到29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到22度，卤水晴转阵雨，21到35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9: Sometimes you know I see, so for the dinner bar, for the nature of the
1: Sometimes you know91.8晚高峰，
10: 下班回家好轻松。
1: 我们就是平底锅，我是陆平，
10: 我是这身小锅米线的小锅。
1: 哎，今天是520哎。
10: 哎呦，今天咱那个上班真是有缘分啊！
1: 有缘分，有缘分
10: 啊！
1: 然后今天你知道吗？就
10: 相亲相爱一家人、啊。
1: 对对对，然后昆明的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号呢也是都满了，就是当时预约的。

0: 的时候就满了，
1: 哇，太厉害了，
0: 就特别有爱的一个日子哈。
1: 嗯嗯，所以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啊，只要你们是在一起吃饭也好啊，在一起共事也好，或者说你就是陪着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老婆、老公，
0: 嗯
1: 啊，然后一家人，咱们就是和其乐融融啊，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有爱的一天啊。
0: 对啊，对啊，那咱们大象星选商城的这个520的这个活动呢，今天还有最后几个小时了啊，
1: 嗯，
0: 就截止到5月20号的24点。
1: 是的，是的啊，
0: 就是登录我们的大象星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就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哈，
1: 嗯，
0: 同时呢，咱们商城是联合各大品牌，还推出了一个99块的特惠专区哈，只要99，
1: 嗯，
0: 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若不亏。
1: 对，没错，520的告白好礼都带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比如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这个夏天一到，确实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哈，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啊，油皮更惨，满天的每天都是这个油光满面啊，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
0: 是是是，
1: 所面对这种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试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对，
1: 啊，
0: 这款精华呢是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咱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
1: 哎呦，嗯，
0: 算上95折的优惠活动之后呢，再折一折就是312.55元，哎呦，
1: 嗯，
0: 这个价格哈，
1: 是，啊，
0: 蚂蚁炼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比如说您自己用啊，或者送给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了，高级感拉得满满的。
1: 没错，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啊，都能够 hold 住的。干皮呢，用它可以打底儿啊，后续涂面霜你就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清爽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了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的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
0: 嗯，
1: 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款啊，大牌 SK2 神仙水，加上它的这个网红搭档大红瓶面霜，
0: 嗯，
1: 这个组合神仙水1瓶230毫升，这足量的啊，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52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49元，算上9折的优惠啊，这个折后仅需要
0: 494.1元，
1: 算得这么精准呢，啊？
0: 就是呀，啊，再乘以0.9，
1: 啊，
0: 是不
1: 是
0: 9折？
1: 啊，嗯，
0: 蚂蚁素源顺丰直发赠送您礼袋哈，
1: 嗯。
0: 那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呢，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哦，针对敏感肌，神仙水呢就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呢负责锁水保湿，人家各司其责，两者呢也是相辅相成的，让肌肤哈，啊，在夏天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1: 嗯，这么一说的话，就是赶紧抓紧时间吧，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就能搜到小程序了，或者说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对不对？
0: 对，然后呢，嗯，直接在我们的那个对话框回复数字918，嗯，就可以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了。今天520咱们的这个折扣活动呢，就是到24点就截止喽，
1: 嗯，
0: 最后几个小时您千万别错过了，赶快囤货。
1: 是，好了，今天第一首有爱的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深的奔向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昆石高速昆明方向王家营路段1837公里的事故处置完毕了，小团山隧道入口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通行，过往的车友请控制好车速。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5: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0: 一旦发生。

0: 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哎呀，今天有没有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是今天去领证的呀？然后就特别按照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算是正式的向大家官宣了，是不是？
1: 对，而有的都已经在今天打算生小孩的
0: 啊，
1: 这吧？预产期一两天，这两天呢就专门卡这个时间算的啊。嗯，就是今天能把孩子生下来啊。
0: 好吧，
1: 是520，
0: 祝福祝福，真的我们祝福。
1: 对啊，
0: 其实今天呢，就是昆明的这个婚姻登记呢，预约号呢早就满号了哈。嗯、然后呢，像五华区这边的工作人员就说，他说呢，线上是已经约了40对，线下大概也是约了16对左右，就是520之前。
1: 嗯，
0: 还有人呢还在持续的预约当中。
1: 对啊，关渡区这边也是说，办事通上的那个预约只能预约1个月以内的，所以5月20号的，是这个4月20号那个时候就可以预约了。
0: 对，
1: 所以这两天早就约满了。如果你要约520约不上，你可以约5月21号，
0: 就明天
1: 的吗？明天是谐音也是一样的，21号的话是4月21号约，但也基本上约满了啊。
0: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5月20号、5月21号真的都有人在约，没能约上号的准新人哈、其实也不用担心，就哪怕明天你没约到号，可以当天到登记窗口排队来办理。
1: 对对对啊，这个相关人员跟我们说了，除了到我们政务大厅办理之外，还可以到这个各个这个区的这个婚姻登记点啊。比如说五一路那个就有一个五
0: 华
1: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的婚姻登记点，
0: 对
1: 啊，会采取增加窗口工作人员、提高窗口服务接单能力的，中午都不休息啊，下午延时服务，确保当天到场的新人都能领到证啊。
0: 对对对，其实有些在什么婚姻登记处是可以领，有些是在景点的那些地儿好像也可以，像那个赛里木湖，对不对？
1: 哎，是
0: 啊，新疆的那个赛里木湖。
1: 比如关渡区有一个登记点哪儿，就直接就坐在了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
0: 哦，
1: 它里边弄了一个那种小木屋、
0: 哦、
1: 然后走一个鲜花小花镜，
0: 特别方便、
1: 啊、对，就是弄的就是跟那个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啊奇幻森林一样，让你登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仪式感给你拉满啊。
0: 哇，真是太好了、而且听说啊，今天昆明的这个鲜花的售卖量也是、非常的高哦。
1: 哦哟，那当然了啊、今天晚上就看今天晚上了各位
0: 啊，今天晚上好像好多餐厅也推出了一些漂亮饭啊。
1: 对对对、
0: 提前得要预定的、
1: 是我说今天斗南应该就是拭目以待啊，咱们这个、我觉得就是花这个事儿，确实是在今天显得格外有仪式感，
0: 对，
1: 而且加上我们云南的花整体来说都不算贵，我觉得花点钱来讨一下自己爱人的欢心，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对，就是有些这个日子呢，哪怕只是网络上面流行起来的、但是呢我们也赋予它了一些这个意义哈，我们也可以追赶一下时髦或者追赶一下这个仪式感的、
1: 对对、而且希望

0: 望今天大家都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总主打一个今天要开心，
1: 对，
0: 咱们真不要闹什么矛盾啊，有时候反而
1: 架留着后面再吵是吧，
0: 对，有时候一过节吧就容易反而增加矛盾啊，就是这儿不满意啦，惊喜没准备到位啊，饭吃的也不咋地，你就是不够爱我，就是
1: 有的时候其实不要有那么高的一些期待值，我觉得
0: 对，而且有时候就怕攀比，你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然后发个红包之间也要晒一下朋友圈，看看就你的闺蜜的男朋友给她发多少啊，是不是，然后大家互相之间还要就聊聊说咱你送了你什么礼物啊，你收到什么礼物啊，是不是啊，
1: 哎，今天我倒还好，一条没见着，是我的这个圈子已经没有人在晒了吗？但是我今天看到我的这个圈子晒的都是那条就收到了可以吃菌子的那条短信，然后我说我没收着啊，意思是不让我吃吗？是把我给忘记了吗？
0: 说菌子的事儿我们后边再说，
1: 对啊，
0: 我们正好今天也要说菌子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就是女孩子，我觉得就是要感受这种满满的心意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咱们要降点标，为什么？因为很多男生啊，尤其同龄的，他就是那个大脑就没有这股劲儿的，有很多男生他天然没有浪漫的这种基因，你知道吧？他可能是很爱你，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他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行动来证明他爱你啊。那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咱们不要因为这些事儿上就是多来少去的，是吧？
1: 对对对，可能有些长久的相处当中，你已经摸清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当然我倒觉得男生还是，哪怕你的心里有他，哪怕你的行动当中是有他，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外在的东西。
0: 对，就是
1: 需
0: 要学会表达，讲出来，是不是？女孩子就吃这一套，
1: 对对对，吃这一套的，
0: 就是怕你当时的这个就是闷葫芦一样，什么也不说啊。
1: 对
0: 啊，然后明明就是你内心可能还想着要干点什么，但人家没感受到。
1: 嗯，
0: 女生呢，对吧？其实适当性的表达一下，就是男生也需要关怀的嘛，不要老男方单方面付出嘛，对不对？啊，这个
1: 互相的双向奔赴的，
0: 是是是啊，主打一个咱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借这个520向咱们的各位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的爱意哈，爱你们哦。
0: OK， 来听这首《晚风告白》。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嘞，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路况。
13: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下午的5:30了，晚高峰开始上劲儿了。那这一时段，二环率先上压力，多个节点的车流都是很密集的。咱们先来看一看，二环快速系统呢，从石虎关立交到菊华立交，再到小庄立交这一线，东向南、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都很大。那二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超过有1.6公里的缓行，走走停停。虹桥路东向西大水营立交附近也是有排队，好在呢车速还能保持在20码左右，属于走得动的那种慢，耐心跟着就行。主城区方面呢，西昌路双向都不轻松啊，北向南从七巷路到环城南路，南向北从大观路到人民西路，医院周边车流密集，能绕就让。另外像教场中路和政教路这一片，主要是因为学校还有下班的车流叠加，走的也是比较慢的，建议从龙泉路或者是学府路绕行。北京路巡京街也是有缓行哈，但基本是在动的。进出城的高速压力也不小，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进城的方向有近1公里的缓行，车速起不来，从成功回主城的朋友建议走彩云北路。宽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两段也是有500米左右的缓行，但车速呢还算是稳得住，跟着走就行。好消息呢是西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小普及立交路段之前的货车侧翻事故已经清理完毕，道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可以放心的走了。5:30了，下班路上的朋友刚开始出发不久，二环上这几个立交也是车多。

0: 遇到缓行的时候，别急着翻手机，多看一眼路面比什么都管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巴拉。
3: 快乐哥，我这趟出差回来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现在一空下来我就认不得该看点哪呀，你给我哪存货？
4: 哎呦，巧了嘛，小平平，我刚刚整理了一份亚视推荐的纪录片的清单，条条奉上，正好用来给自己充电啊。
3: 我们赶紧来分享一下。
4: 下次我不重复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首选亚视和 BBC 联合出品的《美丽中国》，十年的精心打磨，每一帧画面都美到窒息啊！还荣获过艾美奖，看完你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呐。
3: 我还听说有两部必看，一部么是《书简约中国》，从30封古人的书信入手，用小人物的故事来拼凑出大历史，有血有肉有温度。另外一部是《典籍里的中国》，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火起来。我每次看都有种穿越千年的震撼。
4: 哎，最近不是还流行那些轻量化、趣味性强的微纪录片吗？据说特别适合碎片时间来充电啊。
3: 混了，我也听说了，首推就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5分钟呢就讲透一个汉子的前世今生。还有就是《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也可以弥补一些空缺，不仅涵盖了国内的遗产，还带观众云游海外，视觉特别的开阔。再加上《极致新疆》，也展现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风景和人文的双重震撼。
4: 哎，这个才6部嘛，我们剩下2部再分享一下嘛。
3: 最后这2部呢，是最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功勋》，首次系统呢梳理了隐蔽战线的英雄故事，还有《不如去看一棵树》，跟着一棵棵古树串联起山河巨变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治愈力特别强。
4: 这8部啊，真的是囊括了天地人和。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是精品内容，更是提升自我、开阔人生格局的利器啊。
3: 今天就赶紧回家看起来，用扎实的积累为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好的声音。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今天的520啊，就除了去吃一顿漂亮饭，除了可能会要买点鲜花表白之外，男生还会去看一部电影，对不对？最近还在热映的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哈，其实说的不太算是男女的情爱，但是也适合今天来看了。
10: 那对对对，
9: 只是要准备好纸巾。
10: 哎，就是没看过的话，今天晚上绝对可以作为你今天晚上的仪式之一啊。
9: 对，他也有情书啊，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什么乔批啊，其实就是除了就是给那个国内的这个亲属给爱人汇钱之外，他就是也有那个情书的意思啊。
10: 就是他是一个更宏大的爱吧。
9: 对，
10: 虽然我也没看过啊，就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看。
9: 他更多的是两个女性之间的互相的那种。

0: 那种惺惺相惜，
1: 嗯，那个守望互助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这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现在正在热映当中啊，已经连续9天票房的冠军了，
0: 每天都是冠军、
1: 累计票房现在已经是将近5-6亿了、
0: 五六个亿、然后现在预计它是到会到16亿，16亿哦，
1: 对、
0: 它的投资大概是好像是1400万，我记得是。
1: 对啊，好像确实是进过电影院里边看过的反馈里就没有说它不好看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觉得这个一片应该错不了，而且它的日排片的数量，就是它有一个排片比和它的这个整体的销量，就是说当影院大规模排片的时候，它的排片它的这个实际观看人数也是非常满座的啊。
0: 对对对，它肯定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来排片的。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不说这部电影了，因为大家可能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给你安利过哈。今天我们来说。就是说到底这个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给阿嬷的情书呢？
1: 对啊，这里边
0: 这个字音怎么读？
1: 其实在这个电影的这个座谈会上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教授林伦伦已经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了、说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因为普通话里这个就念嬷、
0: 对，
1: 但是呢其实呢入乡随俗，当地人都叫嬷、
0: 嬷，
1: 说阿嬷呢是新华字典里边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者是年长的妇女的意思，而阿嬷呢是方言字，目前这个读音字典是找不到，但这个读音是广泛存在在粤东、粤西、广东客家和闽南话当中的，指的就是奶奶。
0: 嗯，
1: 所以呢语言学的一个规律就是约定俗成嘛，
0: 对，
1: 方言的字和词广泛传播之后可能就会更新在下一版的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了啊，
0: 可以收录、对，其实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里面所有的都是阿嬷、
1: 阿嬷、
0: 对、尤其是像福建、广东、东南亚等地的朋友都说他们就是念阿嬷。
1: 嗯，
0: 因为我也确实听到就是用 AI 有些那个短视频上面、因为那个AI 可能识别的，它识别是那个普通话的那个读音，
1: 对，
0: 它就是阿嬷，就是有点别扭哈。
1: 嗯，而且就是都觉得是摸摸啊，
0: 对，
1: 其实呢，它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些片子，它里边其实已经在叫阿嬷
0: 了，
1: 我们记得这个还比较清楚的啊。
0: 是是是，还有一些朋友还提到哈，输入法都有了吗？阿嬷的这个，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试了一下哈，在手机端苹果输入法打阿嬷，就选项里面就出现了阿嬷，但是电脑端微软输入法里面则找不到。
1: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点，我们正好借这个电影来咬文嚼字啊。
0: 对对对，我们也学习学习。
1: 对，那个字儿其实还挺难写的。就仔细想想那个字儿不好写啊，
0: 对对对，
1: 一个女字旁，然后上面一个是一个就是麻，下面一个摸啊、写成的一个字儿、
0: 对，
1: 其实它还有一个字，就是直接女字旁右边是一个麻啊。
0: 哦，就没有下面那个什么的那个么，
1: 对，他也其实也有点也是阿嬷的这个字儿、
0: 阿嬷，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这里边真的是会有很多地方方言的一个方言字的一个用约定俗成的用语习俗、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兼顾一下普通话的这个标准发音啊，
0: 对、
1: 但
0: 是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嬷嬷也是这个字的发音，
1: 对，
0: 容
1: 嬷
0: 嬷，容嬷嬷
1: 也是这个字，对
0: 对
1: 啊，
0: 是是是，反正呢我们这看这部电影呢就是阿嬷的情书、
1: 哎、
0: 它呢也是根植于潮汕地区，展现的是温暖的亲情故事，片名当中的阿嬷对应方言语境当中的祖母和奶奶的这个本意哈，就是我们呢就是要同俗嘛，毕竟是它的那个方言的演化和乡土口音的一个体系啊，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走进电影院，我们真的是口头支持了，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啊！我觉得《
0: 阿嬷的情书》
1: 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季度国产电影的这个扛鼎之作啊，一个
0: 对对对，
1: 一匹黑马杀出来，
0: 夯爆了
1: 啊，夯爆了啊，
0: 夯爆了！
1: 感受一下真情实感。现在把这个情感送给很多朋友吧。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我今天虽然是520，但除了有那些非常动人的男女的知情之外，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朋友之间的情谊、啊、
0: 同事的情谊、都有啊，
1: 是啊，
0: 朋友啊，
1: 对
0: 啊，闺蜜
1: 啊，是啊、所以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你们。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

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高速路况的一个最新情况啊，曼津高速啊需要对750米处标志牌进行一个拆除，对曼津高速下行线大寨至元阳方向会实施交通管制，届时呢这个请车辆从大寨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G219 国道至元阳方向啊，这个恢复时间大概会是在今天的晚上9点钟，大家稍安勿躁。再来看到的是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方向啊，双廊邓川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这个路段大荔往丽江方向的行车道和部分的超车道，交通并没有中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那部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阿嬷的嬷字哈，是读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读音，这就是我们昆明的方言了。你说就是各地的方言也是一套文化体系嘛，对不对？因为最近呢，咱们昆明籍的演员童瑶呢，在直播现场地道的云南话脱口说了一个词，俺赞。
3: 俺赞。
0: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就是。是板扎班扎的意思吗？
0: 其实是这个，比如说，小哥小哥，你看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骨头，我太肮脏了。
3: 这骨头太有
0: 就是
3: 太有嚼劲儿了吗？
0: 对，就是说它紧实扎实，有筋骨的意思。
3: 但是它就没有对应的字啊，就这个词儿、
0: 不好写哈。
3: 对，
0: 肮脏。
3: 它应该是没有吧？直接
0: 应该是没有的，
3: 对吧？肮脏怎么写？
0: 这个肮怎么我们可以用那个硬啊，硬骨头那个硬字来写脏。
3: 对，
0: 就这真不知道了哈。
3: 所以这种外地人压根听不懂得我们本土的腔调啊，其实在云南方言里还是有很多的。
0: 对啊，那真的是我们有很多一些基础用语呢，还分为什么入门级呀、什么进阶级呀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咱们的新手朋友呢来试试水哈、解锁云南话的几重的身份哈、比如说猜猜这些云南话资底是哪意思？
3: 资底这个其实我很早就知道，
0: 你都知道吧？
3: 子弟就是那种长得帅帅的小男生。
0: 男生其实女生
3: 也可以用子弟吗？
0: 但是用的少，用的少。我你讲这个儿子长得太资底了。
3: 就长得帅啊，
0: 还有个子弟土头片的嘛、就是说那个吃鸭鱼加资底。
3: 是呢。
0: 还有这个巴掌嘛，不需要加了，对不对？就是你太巴掌了，优秀厉害靠谱。
3: 对，你就是棒棒哒啊、
0: 棒棒哒啊、太戳了，这个意思是那样。
3: 太戳了，这个词听多了啊。
0: 他粘贴嘛，就粘些气泡的事情。太出了、
3: 说这人就是太搞笑了，
0: 对，
3: 这个人太不靠谱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太奇葩，十分滑打、还有一个云南话是诺诺，
3: 诺诺我真不知道，诺诺是什么意思？
0: 就睡觉了，
3: 我要诺诺了，
0: 我要跟诺诺了，我要睡诺诺了。哎，你不应该是初级选手、入门级选手啊，小郭？
3: 诺诺，现在我有点印象了。
0: 咱们可是要睡觉了，睡诺诺了。
3: 是的，我就跟我干儿子，然后看过他，好像他妈哄他睡觉啊，
0: 诺哈，
3: 诺，好像说过这个词儿 啊。
0: 好，接下来是进阶老手级别咯。真的这个是可能要住在云南有一定的时间，常说常听，然后扎根云南生活的人才懂得它其中的含义吧。第一个是捞空球，这个人太
3: 捞空球
0: 了。
3: 捞空球有点是不是有点老登的意思呀？
0: 自作多情，自我感觉良好，
3: 是不是
0: 可能也可以。
3: 老登的意思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扎紧。
3: 扎紧这个词其实普通话也有的，
0: 那也有
3: 攒劲嘛，就是，
0: 你打呼太扎紧了，
3: 太给力了，
0: 给力，
3: 太给力了，
0: 用心，
3: 对，
0: 很棒，
3: 对，
0: 这是一个褒义哈，还有就是，哎呦，我这个东西打湿的了，
3: 这个最好理解了，就是丢掉了，
0: 丢掉了，
3: 丢了啊，
0: 还有就是
3: 打湿的了，
0: 还有就是这两天夜深觉不是啥事了吗？你小心摆闹钟。
3: 就是你小心别伤到自己，
0: 食物中毒
3: 是不是
0: 啊？吃坏东西的感觉
3: 啊，还有什么场景可以用闹钟？
0: 闹钟干啥？就是大部分就是你小心，你没吃那个四季豆也摆闹钟。
3: 闹肚子的意思吧？会不会有点？
0: 反正就是中毒的意思，有一点点，可能比你吃坏肚子的这个程度要再往上一点。
3: 太厉害了啊！
0: 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吗？
3: 我们一会儿来说几个高级的。
0: 高级的，这真的是本地人可能才
3: 听
0: 得懂的。
3: 好了，听听这首歌吧，谷歌和吕思伟的《爱的方法》。

0: OK 吗？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

0: 步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8点了，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路况。
3: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午6点过后呢，晚高峰进入到最磨人的时段，这一波压力主要集中在二环组成的几条进出通道，还有学校医院周边。咱们挑重点来说，二环快速系统呢几乎是全线飘红，那二环东西双向都在较劲儿。那东向西从昆始高速到福德立交是有1.6公里的缓行，西向东呢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也有1.2公里，一个接一个的挪。那北二环快速 A 线从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有2.3公里的路都大部分都在排队，虹桥路呢从虹桥立交到大顺立交也是有2公里多的缓行。二环这一圈啊，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轻松，经过的时候跟紧前车，不要频繁的变道。另外再看到主城区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1.2公里的缓行，小菜园立交附近还有200多米也是走得很慢，巡京街进城方向巡京桥附近有500米是几乎挪不动了。那出城方向环城南路附近也是车多的，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请您保持耐心。那人民东路从元文路到环城东路有将近500米，龙泉路从金色大道辅路到文西巷，东风东路从人民巷到白塔路这几段也都是挪着走，西昌路春城路主路虽然是有缓行，但至少还在动。那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呢是有200多米，基本是挪不动，建议走日新路或者是关上南路绕行。东郊路出城的方向菊花立交附近也是有200米左右的缓行啊，请您保持耐心。进出城高速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主城到城贡还有城贡到主城双向的车流量都挺大的，进出城都不轻松。同时民权立交附近进城方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啊，那从城贡回昆的回主城的朋友一定要多留点时间，或者走彩云北路绕行。6点过后呢，下班路上的朋友刚走了一半，那二环上排着长队，大家不如听听广播放松一下，路总会通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5月16号，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盛大启幕。养无极牌补肺丸作为本届大会的中药现代化30年标志性品牌，以古方传承为根，道地药材为本，临床科研为魂，智能科技为翼，携现代化创新发展成果重磅亮相，并向张伯礼院士等专家展示汇报发展成果。与会的众多专家先后参观了养无极牌补肺丸展位，细致了解其治疗慢性肺病的组方优势和现代工艺，立足专业医学视角给予了高度赞誉。养无极牌补肺丸的生产基地现已成为亚洲第一大丸剂大蜜丸生产基地，为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品牌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好的，我省即将迎来一波局地的强降水了，那未来这个降水情况会如何，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未来几天我省南部中东部局地会有强

0: 昂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文山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北部趋近昆明、玉溪、楚雄东部、文山大部、红河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迪庆西部、怒江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后天除了中部以北地区，其余大部啊都有降水。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局地仍然会出现高温天气，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呢，要警惕南部、东部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
1: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阴15到27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3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阴14到3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4到37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丽江古城晴14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小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3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阴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大理古城晴14到19度，楚雄渔人古镇阵雨转阴17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阴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8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来了，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现在是18:10了。
9: 没错没错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还挺关注的，就是最近呢，武汉大学作为大学当中的佼佼者啊，最近呢首次啊做了一个就是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直接凭身份证就可以大门就敞开了啊，相当于学校。 在经过那3年疫情之后呢，就是说这是算是第一波啊，取消了这个预约制度的高校，
8: 然后预约之后就人满为患，
9: 对，就是
8: 大家都进去了。那现在也不是樱花开的时间呢，
9: 对，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说，现在你看我们聊个事儿啊，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可能一八一九那时候，好像真的没听说过大学需要预约才能进去。好，那个时候就是随便进的。你看我们云南的这些高校，我们在呈贡嘛，对吧？
8: 对，
9: 我们有时候进去跑个步，其实那个门就是敞开的。
8: 嗯，
9: 也没有说要干嘛。当然，现在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特殊制度，现在你看延续到现在，很多学校还是用这种就是预约制啊，通过各种小程序预约完了之后才能进入哈。现在就是说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要呼吁说，大学的校门还是要打开，让更多的人就是要让。 学校的资源普惠给更多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8: 嗯，
9: 但是你看他这不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案例了吗？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武汉大学就正式取消了。
8: 嗯，
9: 取消之后，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反映说：“哇，天啊，这个学校食堂部分的食堂就爆满啊，
8: 而且
9: 自己都没有地儿去吃那个饭啊，
8: 还有人爬树拍照打卡，
9: 对，
8: 还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样的不文明的行为，这就真的有。”
9: 对，不文明了，没错啊。嗯，所以就这个事儿，可能大家现在都关注度还挺高的。
8: 对啊，
9: 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确实是因为可能他。
0: 这个关闭的太久，
1: 嗯，
0: 它突然打开，就人们就有新鲜感，
1: 嗯，
0: 其实那个大学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说白了，只是原来老打开的时候，你就是进不进都无所谓，
1: 啊、
0: 对吧？
1: 你就觉得没什么新奇的，
0: 啊对啊。
1: 然后呢，它经过预约制之后，你就觉得，哎，我没约上，那到底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了？
0: 对啊，
1: 还激起我的那个好奇心。
0: 对，所以我觉得是给他点时间，因为人都是这样，就是说哪儿地方开了。

0: 个店，对不对？新开一个店，你
1: 全都去了，
0: 全都去了，
1: 一窝蜂全都去了。
0: 过几天就没动静了，
1: 就凑热闹，
0: 哎，
1: 就爱凑热闹，人家。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觉得给一点时间。多数意见认为校园开放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就是自由包容的，对新规表示支持，而且会乐观预估目前人流量大也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好转了，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就说了，说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加强管理啊，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朋友要予以禁入啊。
1: 对，而且我还在想，如果是到明年，就是三月份、四月份那个武大的樱花开的时候，他还会像这样免预约吗？
0: 嗯，
1: 就那个就真的就当一个公园、当个景点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但是我们一会儿要看看，就是他之前没有就是预约这件事儿之前，
1: 嗯，
0: 每年武大樱花季这些是怎么操作的？
1: 就是要预约，然后比如说它是有那个限号的。
0: 对，我就记得好像我原来做过攻略，就是在2017-18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需要预约的，
1: 嗯，
0: 就是它核心那个樱花开的时候。
1: 对对对，就真的是限号。
0: 啊，对，对于一些带有旅游性质的校园，可能它这个方面要更审慎一些。
1: 嗯，
0: 那像一般的学校，我觉得就无所谓了啊。其实你比如我们的云大，其实也算是校园环境很好。我其实
1: 也可以去看，
0: 我有时候也觉得很麻烦，毕竟我曾经也在云大读过书，我现在进去一趟也很复杂，
1: 也是要预约嘛。
0: 对，
1: 嗯，
0: 但我当时真是没有，当时真是随便进，
1: 是吧？
0: 云大校园，你坐那个泽湖旁边喂个黑天鹅
1: 啊，我也进去了，然后我还去，我去的是老的那个校区，还进去拍银杏呀。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打开我觉得是常态，但是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不要就是一有个什么事儿就开始就不行了，对吧？这个事儿一刚开始没做两天，你就觉得这个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干脆就不要做，就是咱们不要老是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也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也看看他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新出台的一个方法吧。
0: 对，让子弹飞一会儿，
1: 飞一会儿，
0: 是不是啊？别着急，咱们现在就是我觉得人都现在很急，你发现没有啊？就什么事儿就是
1: 匆忙，
0: 对，
1: 匆匆忙忙，
0: 对，
1: 嗯
0: 啊，咱们有点耐心，是不是？
1: 嗯，对，
0: 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薛林可的《你与我近距离》啊，又是表达爱意的。

0: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来关注173号的路况提示。东郊路出城方向菊花立交上桥匝道口处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置当中。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1: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听一路嗨一路，
15: 九一点八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0: 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一条有关武大的哈，就是取消了预约，都可以进入校园来参观了，旅游了，
19: 是好事啊，是好事，但它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刚刚开放的时候就出现了人满为患的情况，导致影响了一些学生正常的活动啊，然后教学工作啊等等的，
10: 是还有一些不文明的一些旅游的行为，然后武大也回复了哈，你也不能就是把那些游客给赶走，只能说是劝导一下他这些行为哈。
19: 对。

0: 对，或者说慢慢随着这个这个开放的时间变长之后，大家回归一个理性进校园的这样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估计慢慢就会好很多哈。
1: 对，
0: 当然了，还这个学校的事儿就挺多的事儿，学校的事儿也是天大的事儿，因为都是孩子们嘛，对吧？
1: 嗯，都是我们的祖国花朵。
0: 对，其实呢，就是大家很多事儿都是出于就是人性化做了很多设置。你比如说西安外国语大学，他西安外国语大学搞了一个抽烟区。
1: 抽烟区
0: 就是吸烟区嘛，我觉得很多商场的那些地方也有啊，
1: 机场啊这些，其实就是更好的能够让这些就是吸烟的人专门在一个区域，
0: 对，
1: 然后也避免就是那些不吸烟的能够吸到二手烟呢，这些
0: 是，但是呢，现在就有学生就反映说，他这个吸烟区里什么都没有，
1: 能不能设一个板凳啊？
0: 设个板凳，大家坐着抽，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休息一下。
1: 然后呢，老师的这个回应，
0: 嗯，
1: 获得了全网的点赞。
0: 对，
1: 来看看老师是怎么回的。
0: 对，你看，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有理有据。第一个，老师说了，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地享受烟草的地方，它设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同学们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
1: 好，
0: 而不是为了给你提供抽烟体验升级的服务啊！如果你想坐着舒坦，最好的座位应该在图书馆、在教室、在操场、在宿舍，而不是在吸烟区。
1: 第二，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累？
0: 嗯，
1: 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的不便就受不了，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
0: 嗯，第三，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也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你连站着抽都觉得辛苦，那请你认真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觉得累的话，最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不抽啊！最后想跟同学们说，吸烟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
1: 戒
0: 烟啊！
1: 学校
0: 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同学提供帮助，但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而降低管理底线。
1: 对，请珍惜自己的健康，就这个就是逻辑真的清晰，观点也明确，所以呢也获得了大家的点赞和支持。
0: 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有关部门都要好好学习一下。
1: 是
0: 1、2、3，
1: 对，条理清晰，
0: 说的非常有水平。
1: 对，有理有据
0: 啊！你看同学们都回复了，一位叫王同学说，老师的回复给我看入迷了啊。
1: 反正老师的中心思想就是别影响我健康的学生仔。
0: 对啊，
1: 嗯，
0: 还有一朋友说，这么用心对待学校的学生的校领导和工作人员，我直接大夸特夸。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位网友说，老师的语言简短有力，全文没有一句废话，
0: 嗯，
1: 逻辑层层递进，看得非常入迷。
0: 对啊，还有朋友说，这吸烟区是为了隔离你，不是为了服务你。
1: 哎，这个也是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别以为这个设了一个吸烟区就是大力的推崇这个吸烟，鼓励吸烟，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也采访学校相关人员哈，就是这个渠道确实是校内的意见反馈平台，相关回复都是由不同部门老师来负责的。学生说了，说平时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反映，学校也要求老师在规定时间内要予以回复，而且所有投诉内容和回复信息都要对学生公开可见的啊。
1: 对，然后呢，也有其他的媒体就评论了，说这次这个学校被点赞，就是因为他拿捏准了边界，底线之上是尊重成年人的选择权，底线之下是对学生的健康引导。这家学院呢，用一句累就对了给学生们上了一课，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不是巨婴，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哎，这才是高校管理该有的样子
0: 啊。这么一说的说得太好了啊，
1: 说太好了，
0: 就这样老师应该多一些啊。我觉得我们也要互相学习
1: 学习学习，真的老师的那些条理清晰，然后回复的有力有节，然后非常的明确意识。
0: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一个观点非常交织，然后大家力气都很重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要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让你找不出什么毛病的一个高水准的回复。
1: 你回不了嘴，
0: 对，就解决问题真的是需要水平的，还真不是谁都能干的哈。
1: 是的，是的。好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喽。这里是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听听这首电影主题曲《好妹妹，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2: 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人？

0: 月的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6: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3: 好的，陆平，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路况。那晚上6:30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晚高峰还是在高位运行的。这一时段，主城区二环还有高速多个节点的车流密集。主城区呢，大面积车多，寻京街青年路、北京路、白塔路、人民中路、东风东路、121大街、虹桥路进城的方向，太平村到大寻立交的路段车流量都很大。其中呢，白塔路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有500多米，基本上是挪不动。滇池路、金兰路附近有将近500米，车速是只有2公里每小时左右。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有1公里多，也是挪着走。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1公里多的环行，这些路段呢都有交警在现场疏导，能绕行的朋友尽量从周边的支路来分流。二环快速系统现在压力也是很大的， A 线的金星立交到教场立交，石虎关立交到金马立交， B 线的小屯立交大顺立交车流密集。具体来看呢，石虎关立交西向北的方向有近800米的缓行，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是有400多米，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有1.6公里，东二环从石虎关到杭瑞高速有1公里左右。小屯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有缓行，车速基本上只能开到10码左右，一个接一个的挪，经过的时候真的是要多点耐心了。进出城高速方面，昆运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石龙路匝道到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流量大，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那如果现在从城贡回主城的朋友，一定还是要预留时间保持耐心，或者是走彩云北路绕行。那现在这个时间段晚高峰还要熬一阵儿哈，路上遇到缓行的别着急翻手机，多看一眼路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宝马全新 325LIM 运动耀夜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32.39万元。新车外观升级，专属熏黑运动

0: 套件和全新样式的运动轮毂，内饰换装了悬浮式双联屏设计，动力搭载 2.0T 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采埃孚 8AT 变速箱。特斯拉新款 Model Y 长续航版正式发布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49万元。新车优化了车身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降低了行驶风阻系数，搭载新一代全自动辅助驾驶硬件套件，依托纯电专属平台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685公里，支持超充桩极速补能，快充半小时即可以恢复大半续航。沃尔沃全新 S60 致远豪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9.29万元，整车主打轻车安全家用定位，车身结构采用了高强度安全车身架构，配备全车多气囊防护和城市主动避让系统，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轻混系统。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1: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最近就是比较就是大家在热议的一件事儿吧。
1: 嗯。
0: 因为这件事儿呢，虽然和我们云南是没有关系哈，但是因为我们云南呢也是产这个杨梅的一个基地，
1: 对，
0: 是不对？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很关注的啊。
1: 对啊，嗯、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说，福建产杨梅的那个大省啊，漳州市的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
0: 对，
1: 滥用疑似三无的甜味剂的行为。那根据调查，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这个脱氢乙酸钠以及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这个杨梅呢，它知道是没有外皮保护的，水分比较高，
0: 娇嫩哦。
1: 所以成熟季节呢，这个适逢高温高湿度的气候啊，常温保鲜期只有1到2天。
0: 所以

0: 呢，它的保鲜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一些国家的标准明确了哈，说新鲜水果禁止添加刚才我们提到的脱氢乙酸钠。被曝光的这些商家呢，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儿，不容易被察觉。
1: 对，医生警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就是真的可能会损伤神经、肝脏，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是特别显著的，甚至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的啊。
0: 对，这些泡澡的泡药杨梅呢，是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然后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准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呢，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送检。现在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现场也查获了违禁品啊。
1: 没错，最近呢，相关部门都发布了杨梅选购时呢消费提示。首先就是杨梅属于裸果，特别容易腐败，个别经营者为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违规会添加那些防腐剂、甜素、甜蜜素啊，还有糖精钠等等。
0: 对，
1: 我们看怎么甄别。啊，
0: 就是久放不烂，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要高度警惕了。
1: 而且依据呢我们相关的规定，新鲜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还有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会严厉查处的啊。
0: 对，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杨梅里面的有些小白虫，它大部分呢是果蝇的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不是寄生虫哈。成熟变黑之后就不要吃了。甜度比较高的杨梅呢就越容易招引这个果蝇，正确的清洗呢是可以安全去除的。
1: 对，原来说是拿水泡泡，那个小白虫就出来了，
0: 说拿盐水泡
1: 啊。对，其实那个 OK 的，这小白虫就是吃就吃了，也有，
0: 但是有点吓人，
1: 对，就无伤大雅。所以我们怎么选购，一看二嗅三触，一个就是优选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是鲜红的自然的，果粒饱满的啊。我们不选青果，就没有熟的，太红、暗红、黑红的，就是软烂出水的就不要选了啊。
0: 对，另外就是闻闻它的气味哈，新鲜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如果出现什么酒味哈、酸败味啊，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千万别买。
1: 然后摸一摸，就是软硬适中最好，过酥软的就是过于成熟
0: 了，
1: 过硬就是偏酸涩的啊。
0: 对，另外购买渠道也很那个关键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
1: 没错啊，然后就是要用盐水浸泡，更加安心。推荐用5%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有效逼出果蝇的幼虫，减少农残和杂质。
0: 对，
1: 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冲冲啊，晾干之后食用，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的本味儿啊。
0: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哈，如何就正确的保存好您买的杨梅。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9: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你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8: 这么划算！
9: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8: 这羊毛必须薅啊！
9: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西石高速路两网石林方向路。

0: 路梁南大漠古站间，一辆小车侧翻，占据这个路段的路梁往石林方向超车道以及部分行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黄马立交路段车流量已经恢复了正常。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高架桥路段小车追尾的事故也处理完毕，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行驶。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买杨梅哈，杨梅买回家之后呢，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储存的方式哈。那因为它本来呢就是比较鲜果，不耐储藏，常温的2到3天容易变质，所以建议就是即买即吃。没吃完的杨梅呢也千万别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密封，0到4度冷藏，不超过48小时。如果是网购杨梅，到货之后呢立刻开箱，剔除破损的果子，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来冷藏，避免闷在保鲜箱内加速变质。如果大家发现买到的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等问题，你也可以保留票据和样品啊，及时拨打12315来投诉举报。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

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

0: 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00。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1: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尽管呢现在已经过了7点，但是主城区的晚高峰还是在高位运行的。那估计是520的这个热度啊，让大家出门表达心意的时间比平时拉长了不少。现在商场周边的压力尤其明显，像顺城附近的国防路、五一路、东风西路、同德广场周边的北京路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想在这个点去商圈的朋友呢，建议尽量的选择地铁或者是公交，不要把时间耗在找车位上。另外二环全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南东几个传统的节点上，从福海立交、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再到菊花立交、大顺立交、小庄立交啊，再到教场立交，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的排队，车速都不快，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不要频繁的变道。主城区其他路段呢，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有200多米的缓行，龙泉路从小菜园立交到白云路500多米也是车多缓行的。二环北路、辅路、拓东路、环城南路附近，像西昌路、金碧路附近，西园北路从鱼翅路到人民西路，这几段的车速呢也是很慢，交警都在多个点位进行疏导了。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方向是有800多米的缓行，虽然长，但是还在慢慢的动着。啊，7点钟了，咱们浪漫不急哈，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岱浦寻甸段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昆豫高速昆明至玉溪段小雨转阴，16到29度；昆安高速昆明至安宁段小雨转晴，16到29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段阵雨转晴，17到28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段小雨转阴，17到30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小雨转阴，16到30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小雨转阴，15到27度。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

0: 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我们的晚高峰节目继续啊，现在是19:04了。今天是5月20号。刚才雅欣在介绍路况的时候也说，表达心意的这个朋友呢也非常的多。现在各大商圈的附近呢，车流量很密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停车位比较难找啊。可能今天晚上你抵达约会的地点的时间呢会再往后延长一些。另外就是，也就别开车去了。真的难说还要喝一点酒，对不对？喝酒又不能开车，我们最好是打个的士，打个出租车去。其实说到出租车呢，这个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可以叫车的平台上线了哈。我们在19:15之后呢来为大家做介绍，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空出来去带您逛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在520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这个时间呢已经延续了 一段时间，但今天就是最后截止的打折期咯。我们推出这个活动呢叫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这个献礼呢我们就直接不来虚的哈，直接就是打折。比如说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同时呢，我们大象新选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啊，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这份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这也就是到今天的24点就结束了这个优惠活动。今天种草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但是呢还赠给您眼霜以及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说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它真的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了。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的眼霜，算上95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呢只需要312.55块。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啊，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 hold 住。干皮呢可以打底哦，后续涂面霜都不卡粉的。油皮用着呢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精华的首选，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啊，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种草的是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的组合。这个神�仙水一瓶是230毫升，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520活动到手啊只需要549元，算上9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呢就只需要494.1块。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这个 SK2 的神仙水再加上大红瓶的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所以我们帮您搭配的啊也是非常的精准。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呢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呢负责锁水保湿，两者呀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天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像这个 SK2 的神仙水呢，它质地清爽，上脸后呢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个方面啊都做得不错。一瓶呢就等于水乳加精华了。像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而大红瓶面霜呢，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也不会觉得厚重啊，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也是软软的。那除了保湿加锁水功能，它还能够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的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等问题。那就赶快趁着520我们还在做这个优惠的活动就囤起来哦。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账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咯。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164号新闻提示：广福路华都花园往世纪城方向，在双凤路口位置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中间一个车道。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8: 身边事儿，
19: 再讲讲
18: 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8: 也是正经事儿。
1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

0: 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1: 我好喜欢。

0: 好，刚才呢说这一段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聊一聊昆明现在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打出租车的什么平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是从昆明出租车汽车协会了解到这个信息啊。为了提升我们巡游的出租汽车的市场竞争力啊，也要推进我们出租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在
0: 今天
1: 开始一直到7月19号，我们的乘客在昆明市主城五区使用一个微信小程序，这是官方小程序，是叫95128，
0: 现在您就可以直接搜了啊。
1: 对啊，然后
0: 还有包括他的公众号都可以约车，
1: 对，能约车，然后还能打折，现在正在执行的是6折收费优惠啊，就是你只要参与此次优惠活动，就怎么参与呢？首先你要先登录那个95128的约车平台注册一下，
0: 嗯，
1: 注册完了张贴统一标识，并正常接入平台运营的巡游出租车汽车驾驶员，通过平台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啊，就是不一定是。就是
0: 所有的出租车不一定是，
1: 对啊，就是司机愿意自愿选择参加的。本次优惠活动是6折收费，就是计价器打表之后，最终显示金额的6折是乘客应该付的那个车费的金额。
0: 比如说打出来是20块钱，我就付12块，
1: 没错。
0: 然后不含所经路段发生的，比如说一些道路桥梁的过境费用，就是过路费这些。
1: 对啊，
0: 活动呢仅限乘客使用95128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约车的订单。
1: 嗯，
0: 然后乘客呢通过95128电话直接约车的订单暂不参加活动，
1: 没错啊，大家注意这个啊，就是电话还不行，电话就是直接打95128就行了啊。
0: 95128
1: 啊，然后这个约车平台呢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官方出租汽车服务平台，
0: 嗯，
1: 它就是聚焦市民多元化的出行需求，也兼顾了全年龄段打车的一个便捷性，尤其是解决了老年人可能不太熟悉智能打车软件的一些群体的出行难题。
0: 对，
1: 这次昆明落地呢，95128约车平台整合了本地优质的巡游出租汽车资源，
0: 嗯，
1: 也搭建了95128电话直播约车，然后微信小程序，还有个电招的公众服务号，一键约车的多渠道服务体系。乘客呢，你不需要下载 APP， 直接拨打95128全国统一号码，或通过那个小程序公众号，简单一操作就可以24小时便捷的呼叫巡游出租汽车了。
0: 对，
1: 下单之后呢，系统会快速的匹配附近的营运车辆，实现及时叫车、预约叫车的无缝衔接，全面覆盖日常通勤、就医出行啊、探亲访友啊、交通枢纽接驳等各类的出行场景，所以呢，我又多了一个可以打车约车的平台了。
0: 对，这个叫做95128哈，嗯，如果您听到这个消息，您现在就可以去小程序上找一找哈。
1: 嗯，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关键是现在还执行6折的一个优惠哦。
1: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这种平台越多越好，我觉得就是良性竞争，可以给到消费者更多的实惠嘛，对不对？
0: 我去都选选，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尽快的也落实一下电话约车，这边也能够实现这个优惠。
1: 对，
0: 因为咱爸咱妈我们的长辈们同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便利和优惠的价格，
1: 是，尤其是老年人怎么能便捷他们，就要不然就按一个键就可以约，对吧，要不然打个电话就能约，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方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

0: 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下面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目前路上最新的变化。雅欣你好。
3: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现在呢到了晚上7:30了，520的热度还在，但是路面上的车流量已经是比之前大幅的下降了，晚高峰正在加速的收尾。不过主城区和二环上还是有几个节点需要留意。主城区呢，像巡京街、青年路、北京路、东郊路、人民中路、东风东路这几条主干道车流量依然是偏大的，尤其是像一些这个医院和商圈的周边走起来会慢一些，但整体已经比之前好了不少啊。那如果大家保持耐心啊，一定是会能够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的。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石虎关立交到大学立交、小庄立交、马村立交， B 线关南立交这几个地方还有车流在排队，但是长度和车速都在改善，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就可以了。进出城高速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石龙路匝道到杜家营收费站，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拥堵的程度已经明显的缓解，从城购回城的朋友啊，如果这会儿出发比之前的会顺畅不少。七点半了，浪漫不赶时间，安全才能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请您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请你别跑哈巴拉。
7: 快乐哥，我这趟出差回来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现在一空下来我就认不得该看点哪呀，你给哪存货？
6: 哎呦，巧了嘛，小平平，我给他整理了一份亚视推荐的纪录片的清单，条条风扇正好用来给自己充电啊。
7: 我们赶紧赶紧来分享一下。
6: 下次不称呼领略祖国的大好沙河，首选亚视和 BBC 联合出品的《美丽中国》，十年的精心打磨，每张画面都美到窒息啊！还融合过艾美奖，看完你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呐、
7: 我还听说有两部必看，一部么是《书接远中国》，从30封古人的书信入手，用小人物的故事来拼凑出大历史，有血有肉有温度。另外一部是《典籍里的中国》，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火起来，我每次看都有种穿越千年的震撼。
6: 哎，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些轻量化趣味性强的微纪录片吗？据说特别适合碎片时间来充电啊。
7: 混了混了，我也听说了，首推就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5分钟呢就讲透一个汉子的前世今生。还有就是《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也可以弥补一些空缺，不仅涵盖了国内的遗产，还带观众云游海外，视觉特别的开阔。再加上《极致新疆》，也展现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风景和人文的双重震撼。
6: 哎，这个才6部嘛，我们剩下2部再分享一下嘛。
7: 最后这2部嘛是最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功勋》首次系统呢梳理了隐蔽战线的英雄故事，还有《不如去看一棵树》，跟着一棵棵古树串联起山河巨变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治愈力特别强。
6: 这8部啊，真的是囊括了天地人和。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是精品内容，更是提升自我、开阔人生格局的利器啊。
7: 今天就赶紧回家看起来，用扎实的积累为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好的声音。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1: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2: 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最后来说一话题啊，就是最近你知道吗，有很多像比如说东南的很多城市，包括我们云南像德宏版纳这样的城市啊，我们的这个行道树上啊大部分都是果树啊，果树呢它到这个季节开始结满果实，然后你比如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那个莲雾啊，莲雾树结满了果实，那个树下也时常会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啊，有市民和游客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就感叹，哎呦，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捡都捡不完啊。也有很多朋友们好奇，哎，说这个看着特别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这吃起来好不好吃。其实除了公园，在南方很多城市像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啊、杨梅啊、菠萝蜜都是被广泛种植的行道树，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解释。首先比如说我们采访了这个深圳莲花山公园莲雾丰收的负责人啊，他说的那个莲雾啊，它其实也叫杨葡萄啊，它比较适合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种植，果实呢不仅是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啊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呢是非常酥脆而清甜的。不过呢，生长在这个公园里的莲雾口感却不太一样啊，据说当地的很多市民吃过说，哎，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这个莲花山公园的一些相关的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就说了，说公园种植这个莲雾树很多年了，近两年呢果树啊硕果累累的景致呢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这个社交媒体之后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这个田丽华就说了，这些莲雾啊其实并不是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因为园林的植物配置当中啊有这个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说法啊，这些观果树种呢不是从果实好吃的角度种植的，更多的是展现多样性啊。那绿化树的果实为什么哎就不是那么好吃呢？其实刚才我们解释过了啊，为什么这个它是有这个好看和好吃呢，这两个这个方向啊，发展方向，他们早就各自形成了一条发展的赛道。比如食用果树啊，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更看重这个商品性，所以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啊、口感加产量高的品种。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呢，是会优先的是景观属性，所以在培育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都是树形比较好、花期比较长啊、观形比较饱满的品种。也就是说，绿化果树都是食用价值比较低的品种，它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都不如这果园里精心培育的。那么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呢，公园会定期对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也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相关的专家就说了，如果是种植在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果实里的二氧化硫、铅离子、铬离子等含量也是会比较高的。那为什么很多城市还是喜欢用果树当绿化树呢？其实呢，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特别美好的城市景致。那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啊，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千篇一律的这样一个结果。而对于观赏树，有的看花，有的看果，有的品种的花期较短，比如说樱花半个多月就结束了，但是看果呢，你能从五月一直看到十月份，这观赏期就特别长。不仅仅是在深圳，比如说在江西南昌啊，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树呢都纷纷的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的这个城市管理的相关人员告诉我们说，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也会比较低，它们又能很好的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比较容易管理，而且寿命比较长啊。多地也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说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的花果，违反规定呢都会受到一些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那它们成熟之后都去哪儿了呢？专家介绍说，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之后呢，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呢，养护人员也会定时的进行清扫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没有及时清扫的果实会自然的腐烂降解。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德宏芒市包括像景洪，还有就是像版纳、德宏、普洱这样的地方呢，其实我们行道树的很多果树呢 的果子就是可以食用的。我们也知道像芒市啊、普洱这样的城市，他们定期呢在果实成熟之后都是由政府统一的搜集之后啊分发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然后大家共享城市建设的成果啊，这也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案例哈。我觉得云南可能相对比较特殊哈，我们这个确实啊，生活在这个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同土地上，确实你会发现幸福感爆棚啊。当然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天的爱情结出累累硕果。最后我们来送大家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了，稍后给大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之窗，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过好520。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

0: 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三种方法：一、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三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到医院因为紧张等导致测量血压值明显升高，回家后多次监测血压均正常，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患有高血压，但是在诊室测量的时候血压没有显示超标，往往容易被漏诊，因此养成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习惯，能够及时发现高血压，及时得到治疗。三、年纪大了，血压高点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 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2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

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晴转阵雨，21到32度；普尔思茅机场中雨转阵雨，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晴转小雨，17到28度；宝山机场晴，17到30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昭通机场晴转阴，15到30度；临沧机场晴，16到28度；大理机场晴，14到29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3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11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呢和大家见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搜索 FM91.8、FM97887三个频率。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到何宇的账号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依然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你们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呢，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不开心啊，跟我交流一下。大家呢写出来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我都能够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竹和怕蜘蛛的姑娘，怕蜘蛛的姑娘，谢谢你们在直播间呢一直在帮助何宇啊，跟大家呢交流。然后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啊，大家如果是通过抖音刷到我之后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听过这档节目的或者觉得哎还可以的，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每一次在播放的时候我都会犹豫啊，放哪一篇给大家听，那我就放这一篇吧。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篇啊。

私信里一个姑娘说，我终于结束了5年的恋爱，快夸我勇敢呢。我说，找个晚上痛快的哭一场吧，告别的时候用力一些，往后啊，无论你多爱这个人，他一旦回到人海里，再耀眼，你也看不见了，因为灯下黑。有一天你跟某人在一家餐厅吃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你愣了一下。他问你，要不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辣子鸡？你又愣了一下。他问你，怎么了？你回答，哦，没事儿，听你的。然后他开心地点餐，那一刻你才知道，没有生活席卷不走的悲伤。可是你跟另一个人明明相爱了那么多年。一个姑娘说，后来我见过她一次，她过得很好。我笑着跟她开玩笑说，你要请客哦。她说，行，你随便点。我问，真的可以随便点吗？他笑着说，至少你得觉得在我心里的分量吧，毕竟点贵了大家都尴尬。然后我点了一个5块钱的甜甜筒，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是5块钱的路人朋友，我还以为自己是他的甜甜筒呢。然后我吃着甜甜筒就哭了，越哭越大声，然后我就醒了。我听人家说，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问这个姑娘，说一件你们之间最开心的事儿呗。姑娘说，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看着橱窗里的婚纱真漂亮，他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试了又不一定买，等你娶我的时候再试。他笑着说，万一遇见喜欢的呢。那一天我们真的看中了一件喜欢的婚纱，挺贵的。我当时想，婚纱嘛，那么贵就穿一次，等以后租呗。走出婚纱店，他说，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我说，不，是我嫁给你的样子真漂亮。我生日那一天，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件婚纱。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他还是董先生，但你已经是王太太，再爱也得懂礼貌。突然就戳了我的心，想想遗憾大于后悔吧，因为他也姓董。其实分开之后，我们都遇见了新的生活，这不怪谁。也许他买婚纱的时候也想过要娶我的。后来我把婚纱打包邮寄给他，可是不巧，快递被弄丢了。你看，那婚纱好倔强啊，是不是他以为我穿上的那一刻嫁给了他？或者婚纱知道我没有嫁给他，难过的偷偷躲了起来。你怎么能找到成亲要夺你的婚纱呢？找啊找，不甘心，到最后，我也只不过拿了一个或与嫁不等值的赔偿，因为我没有给那件婚纱保价。只希望有人能善待那件婚纱吧，至少看他一眼，知道什么叫爱情。你知道第3个包子的故事吗？有个人饿了

一口气吃了三个包子，饱了。他想，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第三个包子呢？然后他不再吃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子，因为他觉得这世上一定有第三个包子，一下子可以吃饱。然后他饿死了。故事里的人是不是很傻？其实爱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傻。你看，你是不是也从追求一定要遇到那个对的人，而不愿意尝试可能还不错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从失恋以后觉得丧失了喜欢的能力，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意去接受任何人对你的示好？这世上确实有第三个包子，也确实有那个对的人，但是你得承认，有第一个包子和第一个爱错的人，在错的人身上度过青春，在对的人身上度完余生。每一段人生其实都有意义。有时候人呢，只是眼馋肚饱，尤其是罪恶的时候，所以你也有可能第一个包子就吃饱。吃饱就吃饱，没吃饱就没吃饱，你骗不过自己。吃饱的人不会去问第四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然而没有吃饱假装吃饱的人，心里还惦念着第二个包子。当然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有一个包子，一口咬下去没发现馅儿，他以为自己咬得不够深，然后继续咬啊咬，等他吃完了才发现居然是个馒头。饱是饱了，可是心里堵得慌。有一天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忘记他，我一共花了6888块钱，288是酒钱，6600是6天未出血住院费。原来恋爱最贵的分手礼物是买醉。好好的爱自己吧，那一碗热乎的小米粥真的比昨夜的那大碗烈酒好喝10000倍。早安真的比熬夜后的那句晚安好听10000倍。后来遇见那个爱你的人，比你弄丢的那个不爱你的人好10000倍。

正在忘记你，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欢迎各位的到来，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这首歌呢是柏林爱人送给大家。

小李呢说，刚才的那首雨一直下一直很好听，是谁的？这个的话呢是翻唱的雨一直下，你可以搜一下啊，在音乐平台，比如说酷狗啊，可以搜一下微醺卡带，卡呢是卡片的卡，带呢是录音带的带，微醺卡带，然后呢搜一下雨一直下就可以找到了。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谢谢用户5445，谢谢大家啊。大家没有关注。

注的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咱们的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跟我互动啊。如果你们想跟我说话，那可以在抖音上面可以直接的跟我交流。

0: 谢谢猪啊，谢谢猪。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
0: 打包心绪，我们在夜里自由飞行。背包心情啊，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下面的时间呢，想给大家带来一篇哦，带来一篇可能安静一点的文字，也是经典了。这是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念给大家哦，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月色的时光里，总该有另一番模样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上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径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的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问问晕晕的，路的一旁是一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们，也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一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儿，一定要说的话，现在可以不理。这就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的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个时候，叶子和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地传过荷塘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着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叶色，而叶子却更加的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了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儿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明朗，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的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地围住，只在小路的一旁露着几段空隙，便是特地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列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是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一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露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个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

什么都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地知道，采莲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怨女荡舟兴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时春雨叶嫩花出，想沾裳而浅笑，为清船而恋句。可见当时稀有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儿。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是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一看，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家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听到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可以跟我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我们都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杨帆，他说很喜欢静静的躺在床上，用网络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就像回到了读书的时候啊。我也特别开心能够在夜色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在这里呢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以后每周的每个星期的1、3、5晚上的9点到10点55分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天，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播放一篇文章啊。下面给大家的是给大家呢播放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拜托各位了，我们一起听一下。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

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他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

0: 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 FM91.8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要有一些想跟何宇说的话，或者想跟我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的事儿啊，都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搜索主持人何宇。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好的文字，关于情感的一些文字。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陪伴着大家进入到甜美的梦乡啊。9点到10点55分，咱们呢就会结束了。现在呢还有6分多钟，大家呢如果在我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这位朋友说听节目十多年了，第一次遇见本人啊。那么如果没关注，赶快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10:55的时候呢，我会准时的关播啊。大家点击一下。

刚好我的转接的声卡没电了，现在我插上电是不是有电流声，还是听得见吗？听得见我说话吗？现在好了，那么背包心情听得见是吧？听得见，但是是不是有电流声？因为我在。

边充电边充电啊，所以呢就是可能电流声呢会稍微大一点，刚好今天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在这儿呢祝所有的没有电流声吗有一点点啊。好的，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周五的晚间啊，周五的晚间呢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9点到10点55分，好吧，大家到那个时候呢继续跟我在节目当中见面，这样更清楚，就是有一点点的电流声，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办法，刚好没电了，他可能边充电的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儿呢祝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这儿呢特别感谢竹，还有我们的怕蜘蛛的姑娘，还有念念等等一些朋友啊，周五的晚间我们再见，拜拜。

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

醒来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7:00 A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晴，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16到29度；石林西站阵雨转晴，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晴，19到31度；南华站晴，15到32度；祥云站晴，19到30度；大理站晴，16到28度；鹤庆站晴，15到30度；丽江站晴，16到30度；蒙自站阵转多云，21到32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魔力狗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在雨后天晴的二人组。
3: 是的，
2: 昨天晚上有没有大家被雨淋呢？
3: 昨天晚上听说是下了很大的雨啊，今天早上我们食堂的地上啊，门口都是雨打杨梅一地。
2: 一地的杨梅红彤彤的呀，就像我们的节目火红火红的呢。
3: 但是今天可能是和节气有关系吧，今天迎来了小满，麦穗初饱尚未全熟，河水渐涨位置泛滥，万事适度恰好皆安。
2: 所以呢，这个小满的季节当中啊，我们呢就慢慢生长啊，心怀小满便是圆满。小满呢，罗西和莎莎也在这里祝愿大家幸福满满了。
3: 是的，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呐。
2: 好嘞，早高峰的路上呢，大家不知道哪里有淹积水的话呢，现在查过来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最新的信息呢，只能是说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您看一下前面的路，如果真的是有淹积水的话，咱要不先把车停到路边或者停到停车场里面啊，咱可千万不要冒水前行啊，赔不起呀。
3: 今天的路况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任何的异常呢，也及时通过公众号呢和我们互动。FM 918YN， 您只要加了我们公众号，在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2: 好的，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健康中国的官微啊暖心提示大家，立夏过后阳气渐盛，心火易旺，加上昼长夜短，作息波动，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就容易心烦气躁，夜里呢睡不踏实，白天呢犯困没精神。中医呢讲究初夏养生，重在8个字，叫做静心润燥，少燥少熬夜。
3: 千万不要让你的坏情绪还有熬夜伤了你的清晰。那么建议每天晚上花10分钟进行深呼吸，放空你的思绪。平时饮食当中呢，多吃一些什么莲子、百合、绿豆、冬瓜的，清清爽爽降心火。还是那句话，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午休呢眯一会儿，让你的身心啊都跟着初夏的节奏慢慢的放松，平稳舒服。
2: 好嘞，贴心提示大家呀，云南的5月份呢，紫外线一路是特别强的。尽管呢昨天晚上下雨的，但是前两天确实有点热了。那晴天动不动呢紫外线强度就是5到6级，稍不注意呢就会把人晒红晒黑长斑。很多人呢只涂防晒霜的时候呢涂脸脖子手臂，或者是出门涂完就不管了，就特别容易晒伤。皮肤科医生提示大家，防晒霜应该这么涂。
3: 如果平时通勤啊选 SPF 30倍的，那么户外选50倍的，同时呢还要带 PA 4+以上的最好。那么每2个小时补涂一次，帽子、墨镜、防晒衣3件套一定要备齐了。晒后呢，千万不要用冰水猛敷，要用芦荟胶，然后补水面膜，温和的来进行舒缓。所以建议大家啊，防晒要科学，这才能够稳稳的守护好你的皮肤。
2: 是的，说到这个皮肤啊，再来守护我们的安全吧。5月20号的云南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便民提醒说，6月份呢，新版的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规定正式落地了。平台必须要配齐食物的安全总监，实时的监测后厨的卫生，严查无证经营、脏乱的后厨，变质食品和配送污染。云南已经全面排查整改，让消费者遇到问题的话呢，可以打12315，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啊，来进行举报。外卖呢吃得更加安心和放心了。
3: 说到吃的事儿，不知道最近几天大家的手机里是否都收到了野生菌的食用预警提示了？所以最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说，只要你收到这条预警提示，说明咱们的野生菌可以吃了，
2: 上市了。
3: 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购买。

0: 烹饪呢必须彻底煮熟，不吃一些陌生的，或者是菌子不要随时混合在一起炒或者煮，出现不适赶紧到医院。所以我们一起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说到菌子呢，今天互动话题和菌子有关系啊，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一般呢是怎么做的呢？
0: 是的，一般今年你第一次买的菌子会是什么菌子呢？
1: 可能都还没买呢，今年。
0: 那往年你第一次买的一般是什么菌子？
1: 好，那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呢？
0: 对，一起来和我们说说。像我这样胆子小的，我第一次一般都是买青头菌
1: 啊，因为
0: 中过毒的人你们不懂，
1: 安全是吧？
0: 对，安全。
1: 好的啊，那大家有什么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名单上面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M 918YN 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5: 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6: 早高峰，
7: 早高峰
6: 来啦！

0: 来了，各位，7:17，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仰仗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官微喽。
1: 是的，昨天晚上下了大雨，那么今天路面上有没有湿滑的地方，或者说有淹积水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通有无了。
0: 嗯，是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淹积水，昆明淹水，一下子，我的天，来了那么多条啊！反正呢，二环大石英下面和菊华立交是肯定淹水了。
1: 还有西游记说雨龙路的民宅东院门口有淹积水，双向都只有一条车道了，但是呢水位还好，目前水位较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
0: 啊。在这里提示大家，菊花立交呢，有朋友打车打到那儿就淹水了，之后呢淹到人都只能站在后排了，
1: 就昨天晚上是吗？
0: 站在后排的座位上，
1: 就昨天晚上的情况。
0: 对，嗯，不知
1: 道现在好的，希望清早早高峰的时候你们能够轻松一些啊，大家也互通有无，来及时的说一说路况，这样您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
0: 好，
1: 雪梅也询问了二环下大树盈利江目前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淹积水，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希望您能及时的来帮助一下雪梅。
0: 好的，那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一下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板块，进入到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继续延期。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场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应急恢复。
1: 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4号消息，本轮湖南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
0: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福建漳州通报了泡药的杨梅事件，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0: 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大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1: 近日呢是小满时节了。枇杷熟了，荔枝红了，万物都在用力的生长，小满未满恰是最好的状态，祝大家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2: 于是

0: 欢迎各位早，今天7:21，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要说说菌子，吃菌子，吃菌子。
1: 是的，菌子上市了，这两天你的手机短信里一定收到了提示了哈。那么说明菌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的美味又可以开启了。那么来说一说，以往每年你第一顿买的菌子一般是什么菌子？
0: 就是最喜欢
1: 吃
0: 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做这些菌子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因为每年第一顿买什么菌子呢？除了上市以外，那肯定是买我最喜欢吃的嘛，对吧？
1: 我是买最安全的
0: 啊。我是就是我妈会买最喜欢吃的，家里最爱吃的。
1: 我们家到现在为止不敢炒牛肝菌。
0: 哎，牛肝是牛肝，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可以炒的。
1: 见手青也是牛肝菌的一个分支，他们都叫牛肝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只要爱吃都没事，在西哥这就爱吃，
0: 自己没炒好就行了。
1: 我因为是中过毒的人，所以基本上我家里只买安全的菌子。
0: 那既然引申一下，想问一下大家，吃菌子中过毒吗？是什么感受？你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了什么？
0: 就是这是
1: 很梦幻了。
0: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也是很多朋友提示很多朋友的知识盲区。
1: 对，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提示大家，真的菌子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当年就是吃到这个第二天的见手青，这个
0: 是什么感觉？
1: 没有加热透，
0: 生理感受，
1: 我就吃了两根，我用根来形容了，就说明我吃的并不多，但是都中毒了。
0: 我的天，什么感受？生理感受？
1: 我没有办法听清楚你说的话，我没有办法信息加工了，真的，它对我大脑的神经的这种伤害性很大。那个时候我还上节目呢，然后搭档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他说为什么今天你不接话？我说啊，我没接话吗？
0: 哦，选择性失聪了。
1: 我觉得我没有啊，我很努力、很积极的上班呀，但是我没有办法。明白，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比如说沙姐呢，这个是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神经麻痹，
1: 对，
0: 那有的人呢是一种神经亢奋。然后完了之后，据说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用那个饭勺啊舀汤，
1: 他那个就很严重了，如那已经出现幻觉了，
0: 然后
1: 必须到医院去。
0: 还有人呢说他呢打开那个，他还知道要开可乐，把可乐罐装的打开以后插了根筷子进去吸，用筷子吸可乐。
1: 我们有位同事，不是中午大家聚餐嘛，坐在一起等上菜的时候，他突然跟大家说：“你们怎么不吃啊？赶紧，菜冷了。”所以人家懵了，
0: 还没上菜，
1: 对，
0: 还没上菜。
1: 然后有人就发现不对，他今天有点不对劲，他说话做事和这个场景不符，就问他昨晚你是不是吃菌子了？他说吃了呀，怎么了？
0: 那他还部分知道，他还知道，
1: 他知道
0: 有一定的记忆。
1: 那
0: 你问他说，
1: 场景有，
0: 你看看我是谁呀？
1: 如果还认错人就麻烦了，
0: 就废了。
1: 对，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菌子那些事儿。当然呢，也谢谢我们的龙鑫同学，他说北京路环城路目前是有淹积水的情况。
0: 好，环城路哪一段？
1: 他发了一个图。

0: 他发了一个视频了，看一眼，哇，这水不小哎，基本上可以没一半的轮胎。
1: 车船税啊，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叫车船税、啊、
0: 所以开慢点，开慢点，
1: 开慢点吧，
0: 对，涉水路段开慢一点。
1: 涉水的路段呢，千万不要二次打火，是吧？如果是油车的话，一旦是如果在里面熄火了，那就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了，很危险的。
0: 另外呢，旁边有好多骑电单车的行人，所以涉水路段呢，大家稍微轻柔一些啊，互相关爱一下吧。
1: 嗯，今天早上我还遇到一个这个车呢，这个网约车从我旁边呢呼啸而过，然后溅了我的车啊一身的水，啊，我上去把它逼停了，啊，好开心，疏解了我的郁闷。
0: 他又犯了我们西哥的大忌，
1: 犯了我的大忌，
0: 真的是你运气真不好，路上遇到西哥了。
1: 哎呀，真是的，
0: 他又现实教育了你
1: 啊，真是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就我想我人一时啊越想越气。
0: 必须逼停他，
1: 必须上去把他逼停了，教育了一顿。
0: CC 他说了，洗沙沙澡，
1: 啊，
0: 我最爱见手青，但是我不会买也不会做，和我一样，我也是不会买不会做，只能吃别人炒的，或者是餐厅里面炒的，
1: 让这个家里的老辈子炒。
0: 我妈也不敢炒
1: 啊，
0: 所以我们家都不买，都不敢。
1: 那去哪儿吃啊？
0: 就朋友家呀，或者是
1: 朋友家更危险好吗？朋友家别在朋友家吃，太危险了，一窝种
0: 熟人啊。吃尽三熟，朋友熟，
1: 虽然人熟了，
0: 医院熟，路熟，
1: 虽然人熟了，君子不熟。虽然人是熟的，都是熟人，啊，一窝一种就一窝。
0: 哎，你还真别说，吃菌子这事儿哈，
1: 一定要有一个人不吃，
0: 很可能一窝吃，真的不会所有人都种，有可能只有一个人种，就那么神奇。
1: 哦。
0: 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就是一群人吃菌子，但第二天就一个人中毒，其他人啥事儿没有。
1: 哦，他做的方位不详，
0: 体质
1: 不详，
0: 招毒体质。
1: 好，那 CC 说，一般呢都是家里啊，我妈最会炒了。对对对对对，我家也是我妈炒。她说，
0: 而且她妈妈是属于那种不过水，也不蒸，直接生炒的。
1: 那不洗吗？不过水，
0: 不过水意思是说焯一个。你果然不会做菜。
1: 哦，
0: 这叫焯水。
1: 哦，这个不过水是焯，不焯水啊，我以为说不洗。
0: 我西哥的擅长是收家、打扫卫生、做饭，他真不擅长。
1: 对，做饭不会做，我不会收家。哎，没办法。
0: 我跟你相反，我会做饭，但是我收家没有你擅长。
1: 哎，那咱俩适合做两口子。真是，
0: 我们适合做兄弟。
1: 我收家来，你做饭。
0: 我严正声明，我们适合做兄弟。
1: 什么？这么快就忙着辩驳？
0: 不，忙着解释。
1: 你忙着解释是心虚吗？
0: 哎呀，太虚了，不是一般的虚啊！
1: 沙姐，沙姐，没想到啊，我只是随口一说，你对搭档竟然觊觎已久。我的魅力难道真就这么大？
0: 太有魅力。我西哥的魅力啊，
1: 你得忍
0: 住
1: 啊，霞姐。
0: 是的，是的，是的，只能做兄弟。
1: 哎呀，好，我们去期待一下大家啊，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您啊，每年最爱买的是什么菌子，最爱吃的菌子，有没有怎么炒，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
0: 同样的，那个路况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这个 Shelly 他说了。
1: 山里说昆明淹水了，是的，
0: 是的，
1: 没毛病。
0: 提供一下国贸路和京之路的交叉口呢，现在目前有淹积水的情况。国贸路和京之路的交叉口，
1: 嗯，如果是我们的官微现在能发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刚才我给沙姐看的，菊花立交下面
0: 就昨天晚上
1: 有人打车，
0: 对，
1: 乘客站到后排的位置上了，因为已经淹水淹到了后排的波棱骨了。
0: 但我猜测那个应该不是打车吧，怕是车停在路边上已经被水淹起来了。
1: 没有，他网约车，他打车，他半夜打网约车，
0: 半夜
1: 然后呢，在菊花立交的下层，车开进去以后呢，那个车一下子就进水了，就淹到了他的后排，他只能站在后排的座位上，发了一个视频。
0: 另外呢，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那么由东向西目前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由东向西啊，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
1: 好嘞，今天早间的话，如果
0: 轻松不轻松
1: 千万不能贸然通过啊，咱呢最好还是赶紧把车呢，如果遇到前面有冒这个
0: 涉水路段，
1: 赶紧停到路边马路牙子高一些的地方，我宁可趟水过去，车子一旦淹了太危险了，后续打扫起来又臭，
0: 是
1: 麻烦啊。
0: 好了，接着关注一下家机器人进家庭的事情啊。
1: 好了，来关注生活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我插一句啊，我突然灵光乍现了，未来能不能

0: 咱一旦淹水呢，咱就发明一种机器人背着咱们上班。
1: 你不担心它漏电吗？
0: 这倒也是。
1: 算了，还是你自己过吧。好歹你是肉身的
0: 肉身的人形机器人呢，越来越多走进了我们的展区，进入到普通市民的家庭物流制造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了上游核心的部件需求。
1: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了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有望攀升到6.25万台。
0: 好嘞，时间来到了7:29:54，路面上的信息的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很多听众都在关注目前主城区有没有淹积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前方路况主播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昨天的一场雨真的是让今天早上出行的朋友都特别胆战心惊，不过还好的话呢，是今天早上呢现在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所以部分这个淹积水路段呢，昨天晚上的淹积水呢已经退去了不少。现在有红色预警的区域呢，主要是西山区金碧街道树林街东四街沿线的话，积水的话比较深，超过了10公分。前卫片区的部分支路，像采莲路的话呢，大概到了15公分，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关渡区呢是橙色预警，像官渡区这个片区的雨龙路、金井路下穿的涵洞呢，现在有积水的现象，小型车呢谨慎通行，建议您绕行吧。广福路到金源路这个路口的话，现在有少量积水，大概5到10公分，但是呢不影响通行。盘龙区北京路林雨桥的交叉口财富中心的路段有少量的积水，这个水量呢也不太影响通行。还有金星立交桥下层有少量积水，通行车辆呢尽量走上层。明通小学新营片区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比较不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整个的话呢五华区的话呢淹积水的情况呢也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呢是早高峰的送学阶段，所以呢在五华区的云大附中、师大附小这个周边，现在文昌巷呢是车多缓行，优先呢建议您绕路呢建建设路、学府路再到环城西路，或者是走文昌巷北段临走呢，这个就是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盘龙区的明通小学本部明通巷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了，建议您呢可以绕行白龙路、二环东路到人民东路。新一小、二小周边的支路呢现在也比较拥堵，可以走新兴路和白塔路呢进行分流。官渡区师大附中润城学校附近的话，现在的话呢也是早高峰了，所以呢备选呢您可以走广福路、日新路、陆家路，避开校门口这样的一个瓶颈。那现在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像通行的话比较缓慢的地方呢，要建议您呢就是尽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急停急走，有序停靠。非送学车辆呢尽量绕行二环快速系统，错峰出行。骑电动自行车的您呢，请您务必佩戴头盔，文明接送，平安抵达。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妹妹莎莎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5: 9:18哈巴拉。
6: 小妹妹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家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7: 哦，没看到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6: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缺陷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济路三发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呢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7: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6: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这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的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7: 没咋个绕嘞？
6: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 周崖城区到 G356 大沙包一级公路，

0: 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索沙站的甘铁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1: 我们三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0: 是了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1: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蒙林各位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赶紧来关注一下烟积水的情况，咱们的听众呢都在实名的告诉大家了哪个路段的有烟积水。BIN 他说了，人民路和海源路的交叉口金川府门口都淹了。
7: 我的天，地势那么高啊，金川府是很高的地势、啊、
8: 都淹了。
7: 就是金川府马上就要到那个春雨路了那块啊，在那块的地块都已经很高的了。
8: 还有暖风他说了，昌红路高原明珠酒店门口烟积水目测有30公分，那么提示大家电单车要慎行，电单车要慎行。
7: 目前呢
8: 这片看到没有？
7: 哦，看到了，目前已经把的大图发过来了。这个
8: 有没有真相啊？
7: 电车真的要慎行。我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开 SUV 了，确实底盘高，
8: 涉水路段的时候能够安心一些啊。
7: 哎，这底盘最高的轿车是桑塔纳，桑塔纳
8: 哦，这样啊，
7: 桑塔纳的底盘非常之高，可以越野那种。
8: 是是是，还有
7: 老牌的那，
8: 还有这个路况。
7: 龙行说，北京路与环城南路口，北京路和环城南路南坝人才市场口以上路口的烟积水非常严重，有20-30公分的日量。
8: 人家说20公分，你别加了啊！
7: 啊，为什么加三十公分呢？车一开起来，车一开起来就破浪。
8: 那个浪有40公分是吧？卷起了40公分的高浪。
7: 对 ，Metal 说，大树荫立交下层慎行慎行。
8: 他说北向南走不动了。北向南，北向南的方向，如果大家要行京甘路段，那么提前绕行，不要去了。大树荫立交下层目前烟积水。
7: 大树荫立交再往前面走，往石虎关方向走，走到菊花立交，你会发现啊，菊花立交已经淹到后排，网约车乘客的只能站在后排座位上。网约车的后排全是水，他只能站在座位上。
8: 那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啊，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呢，主城区艳阳高照，很多路段呢是水位已经退却了，但是还有一些路段呢依然有烟积水，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些即时路况呢和我们分享。
7: 好嘞，接下来我们一边呢等待大家，一边呢和各位互动。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吃菌子，因为雨水过后呢菌子就冒头了。
8: 是，昨晚一场大雨，那么接下来的菌子要大量上市了。
7: 今天肯定是捡菌子的好时期。
8: 好时期，对的。
7: 对吧，虽然是烟积水了，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喜欢美食的朋友啊给一个好消息。
8: 对，
7: 菌子大量的上市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8: 您一般第一波菌子
7: 最喜欢吃什么？
8: 对，你最喜欢吃或者你第一波买的菌子是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炒菌子的一些独门妙招。
7: 独门你别毒。
8: 好，别毒了，
7: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个
8: 当然吃菌子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温馨提示大家。
7: 然后想请那些中过毒的朋友，万一中过毒的朋友啊、您说出来症状是什么，我们好预防，给我们作为这个安全警示。
8: 哎，这事儿真预防不了，因为每个人中毒症状还真是千差万别。我采访过很多中过毒的人、天哪，完全可以写书了，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
7: 好，

0: 有人看到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
0: 有人在教室里面突然发现那个书桌变成了鱼缸，里面有漂亮的小金鱼游来游去，
1: 哦、
0: 他就拿手在那搅水，
1: 上课在划水，
0: 对对，就在划水。老师说你怎么了？
1: 然后
0: 他说我在和鱼玩，老师说完蛋了，这孩子中毒了。
1: 好，还有那个用筷子喝可乐的啊，用筷子吸可乐的啊，各种情况，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啊。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你有没有遇到过啊，您或者是身边人中毒的情况？
0: 当然不要觉得形容，觉得他们好好玩啊，中毒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对这个大脑神经的伤害真的，哎。
1: 有时候是
0: 我很长时间我的记忆力才恢复，就那段时间总觉得你记忆不行了。记不住事儿，
1: 哎，
0: 你给我念一个十一位的电话号码，我说啊什么幺幺幺幺几？
1: 不，那段时间是你刚生过，生过很正常。
0: 没有，就是吃菌子，他生孩子没关系，他伤害的脑神经真不一样。
1: 沙姐吃菌子中毒的症状是她以为她二胎了，我的天，
0: 你怕是中毒了吧？那个就脑中你
1: 啊什么？你还真别说，那个人家说《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就是他有影中毒的症状，他一旦吃了菌子之后就穿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严正提示大家，菌子一定要炒熟了，然后呢不要炒过了，可以炒熟但是不能炒糊。
0: 四十八号提示了一个即时路况，科兴路的昌源北路交叉口淹积水深大概10公分，过往车辆呢缓慢通行。
1: 好了，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一边说新闻一边等大家。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近日公布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于闯红灯啊、被罚开店呀、被吊销执照，还有工商不认定等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呢，也是补充了。
2: 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3: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3: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

0: 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晒晒晒，
1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
19: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17: 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7:46了，这里是9:8和88.7以及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同样呢，因为昨天晚上的一场惊雷、一场暴雨，改变了今天早高峰的情形，所以呢，早高峰的很多路段会比较堵，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可以预知下路况，提前安排您的行程和规划您的路线。
0: 今天早些呢，我们的短信平台啊，微信平台又爆了，起码有100条的消息呢发送过来说，都在询问，要么是淹积水的情况，要么是朋友啊，都告诉我们说您在哪个路段，然后淹积水有几公分，大概来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再次感谢大家。
1: 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说和菌子有关的事情啊，昨天的一场暴雨，西哥说了今天是捡菌子最好的时节。
0: 嗨，
1: 有道理，
0: 但是大家在捡菌子的路上可能都在堵着淹着吧。
1: 另外呢，不熟悉的菌子呢也不要随便的捡回家吃，除非你真的很有经验，比如像咱们这位尾号1112的朋友，他说云南人吃菌子还用买吗？不都是自己上山傻傻拿？
0: 他说是拿
1: 拿，
0: 要拿
1: 要
0: 拿
1: 多拿拿
0: 拿拿
1: 多，对，别拿。
0: 他说拿了30多年，
1: 没有中过毒。
0: 你说这个词拿了30多年，
1: 他向大自然拿了30多年，
0: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我也是羡慕你能分清楚啊。
0: 这个就是确实每个人的这个技能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菌子，你说我最多能认出个2-3种。常吃的
1: 那我比你多，可能能认个7-8种。
0: 青头菌是能够认出来的， 对吧？然后鸡枞能够认得出来，然后还有呢牛肝菌。
1: 牛肝菌它分很多，白葱、红葱，你分得清吗？
0: 分不清
1: 啊，
0: 只知道牛肝，然后还有就是人工菌。
1: 青还有见还有那什么古熟菌？
0: 什么是古熟菌？
1: 你也不认识啊？
0: 古熟菌是什么？虫草花？虫草花那种吗？
1: 虫草花那种。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两个很难探讨在一起的。
0: 好，
1: 因为信息差。
0: 经常上山拿菌子的朋友呢，还有 CF 说，西哥沙姐，我炒菌子老厉害了，
1: 接待用餐我都是炒菌子给他们吃，结果一大、
0: 接待用
1: 餐
0: 他敢炒菌子。CF
1: 可以的，这叫群体中毒事件啊，一旦发生的时候。他说结果一大桌的大鱼大肉都剩下了，只有我炒的菌子全部吃完，可想而知那是多么的好吃呀。
0: 我不相信，除非我吃到了。
1: 对，我也是，除非我吃到了，
0: 不然绝对不好吃。
1: 对呀，没有我们俩鉴定过的你就
0: 不
1: 要吹了。你
0: 不然是酸的，除非我吃到。
1: 当然呢，也是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祟。、
0: 这叫吃不到菌子说菌子有毒。
1: 你在我一个中过毒的人这里说这样的话有意思吗？
0: 他说你看我们发来，他说
1: 他炒菌子的照片，
0: 我们发来的。

0: 这个之前炒的
1: 白葱啊，牛肝菌的一种
0: 白葱，
1: 还有红葱。
0: 这个它
1: 是用那个腊肉之类的先呛一遍锅，
0: 不知道啊，
1: 看不出来，视频有点小，
0: 看不出来呀。
1: 大清早你发这些好吗？我没吃早点呢，
0: 就是啊，
1: 饿得慌，
0: 得罪人了，
1: 这个太下饭了。
0: 是的，妈妈三三说，雨水下透后啊，郊区的小树林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菌子，不单是在山上啊，郊区就可以捡得到了。
1: 他说油多放点，多炒一下就得了。你看说那么轻而易举的，
0: 就得了。
1: 你中个毒试试，
0: 就得了。
1: 这是得了的事儿吗？
0: 有的时候，
1: 他就是那么不得。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就像一锅里面或者那一片儿，就偏偏被你吃到了，然后
0: 你
1: 就、
0: 哎、你说的对。我妈每一年炒，但是我妈也中过毒，每一年
1: 炒。对呀，但
0: 每一年
1: 炒给你吃你就没事儿，对吗？你看这儿子体质就好。
0: 你还真别说，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真
1: 不
0: 一
1: 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就我就没事儿，你说，就像
1: 我就有
0: 沙姐说的那样，可能啊，可能是刚好一锅里面就那一片儿。
1: 而且我中毒以后呢，我就那打电话给医生嘛，就打给我朋友，朋友说你赶紧，你这个症状不是很重，你就大量的喝葡萄糖水。但是我的信息加工呢只能听见葡萄糖水，我就喝了一杯。事后好了以后他们才说让你多喝，你为什么就喝一杯？我说因为我中毒了，真的理解不了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情况。就大家好奇这菌子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理解能力下降，记忆能力下降，思考能力下降，
0: 就是啊。
1: 但我这个是轻微的哦，如果严重的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0: 哎呦我的天，所以一定要多当心啊，多注意了。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有没有烟积水，有没有堵着，如果堵着在安全情况下说说看，您吃菌子最爱吃哪一种，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我们也给那些警示朋友啊，警示给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炒熟了或者是做熟了。
1: 当然呢，说到今天有很多烟积水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如果您的这个车这个叫什么底盘比较低的，过一些比较深的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不要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车可以游泳。
0: 如果啊这个底盘高的话，咱也要估量一下，不一定说底盘高咱就可以直接冒水前行的。来看一下底盘高的 Cybertruck，在2022年呢，马斯克曾经在他的这个赛博卡车里面啊，曾经就定义说将具备足够的防水性，甚至可以短暂的充当船只，能够穿越河流湖泊甚至不太汹涌的海域。在这个卡车正式发布的时候呢，特斯拉仅仅推出了适用于潜水环境的涉水模式功能。
1: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葡萄藤市的警方通报说，一名男子故意开启涉水模式，并将自己的特斯拉驶入葡萄湖，结果车辆进水以后被迫弃车，该司机随后被警方逮捕，面临多项指控。
0: 起码有一项是污染环境嘛，
1: 绝
0: 对
1: 污染，
0: 你把车开到大自然当中，这个沉到湖里去了，
1: 最后只能弃车而行了。
0: 所以可是你说如果真的电池在水下泄漏，你说当年的一颗纽扣电池可以污染一吨水，那么大的电池，车电池，对吧，特斯拉
1: 它开到了葡萄湖里，你对整个湖水的污染而言不可深思啊。
0: 但是也是提示大家这个不要涉水啊，尽管啊开着是自己的是 SUV， 底盘觉得高咱也要多多注意了。
1: 再来关注，
0: 因为我插一句，因为很多地方呢，如果它涉水的话呢，烟积水呢，井盖会被水呢冲开，你看不到，开进去呢，直接陷到井盖里去了。你评论一下。
1: 我在思考这个画面。
0: 你没遇过吗？
1: 没有。
0: 就井盖被地下水。
1: 新闻上听说过，确实。遇到降烟积水的时候，井盖冲起以后，行人过马路可能没注意就掉进去了，非常的
0: 危险，车也会掉进去的啊，
1: 就轮胎掉进去很危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车方面。五月以来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已经发生了涨价了，单车涨幅在2000到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和行业压力承压的背景之下，车市难以内卷，难以为继，本轮的涨价呈现出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分化明显，调价手段多元等不同的特性。
1: 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新阶段了。说到这个市场的价格呢，咱们再来看。

0: 明星的代言产品啊。近日呢，朵薇黄子韬共同创立的一个个护品牌叫做朵薇，该品牌公布了成立一年的一个成绩单。25条生产线7亿元的 GMV， 58%的复购率。当朵薇发展到第二年的时候，黄子韬的目标转移到了另一个看似更小的领域，叫做湿厕纸。这个品类现在占有的市场空间其实很小，像一片沙漠。但是黄子韬在采访当中来形容，他说：“我要把沙漠吃掉。”他说：“以后干厕纸一定会被湿厕纸替代。”那么几十年以后，这个产业将会欣欣升起。
1: 再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最新内容。好了，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的相关意见，以及技术进步、行业发展等主导程序。
0: 所以我们昨天新闻里面也说了关于白名单的事儿了，可能人还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医疗白名单。
2: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0: 好的，这是关于医保的白名单的事儿呢，也是给各位哈、经常要买药的朋友呢提个醒了。当然呢，昨天晚上下暴雨，主城区呢多地有烟积水的情况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把路况告诉我们。35号提醒了，
1: 科园路叫顶酒店啊，科园路的顶酒店的对面非机动车道也是有非常深的烟积水，后车减速慢行。
0: 30号提醒了，东风西路南向北，在翠湖北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1: 57号新闻提示，海源中路啊，如果在科景路和滇缅大道的交叉路口，因为昨天晚上的暴雨，烟积水非常深，那交通的管制呢，导致周边的道路严重拥堵了，建议呢绕行昌源中路和西二环提示。
0: 另外48号也是再次提醒了，科兴路的这个昌源北路交叉口的烟积水，那大概有10公分深，过往车辆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甚至有什么情况呢？甚至啊，昨天晚上的大雨大风，导致呢把烧烤摊的帐篷全吹倒了，倒在路边。春城路由北向南转到飞虎大道，飞虎大道那一段转弯处，烧烤的帐篷已经倒在路边了，占据到右边的车道过不去了。
0: 所以呢，昨天晚上这个烟积水啊，给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带来了绝对绝对的不轻松啊！大家上班的路上呢，也希望呢不要因为烟积水影响了您的心情，减速慢行，平安到达单位。一会儿呢8点整呢，我们会请淑萍姐给我们详细说说8点主城区的路况。
1: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也和烟水有关系啊，就是说昨天晚上的暴风下雨过后呢，啊，又是捡菌子的好时节了。请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菌子啊？吃菌子有没有炒熟过、中过毒过？是什么症状呢？我们警醒一下大家。
3: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

0: 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
6: 8: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各位。淹水的路上啊，大家很着急，但是此刻呢，我知道大家着急，可您先别急，我们请淑萍姐来帮我们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9: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昨天啊，昆明遭遇了强对流的暴雨天气，西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官渡区呢是暴雨橙色预警，所以主城区的话，多个片区呢在昨天夜间都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和淹积水。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市区主要的淹积水点的通行和一些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西山区树林街铁皮巷这个地方的淹水情况比较严重，最深的地方呢有40公分，然后一般呢在20公分左右。老海埂路渔户村这段的淹积水呢也达到了30公分，五华区的黄土坡立交桥的下层，云南医院的门口呢也有不同的淹积水，低洼的路段呢甚至达到30公分。盘龙区北京路马村立交、大树营立交的下层呢有2到30公分的淹积水，官渡区的二环东路南平苑、雨龙路的观景路这个部分呢也有10到40公分的淹积水，低洼路面的淹积水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排水消防城管全员呢在岗抽排，部分路段的积水呢正在快速的消退，所以要提醒大家了，积水路段呢严禁强行涉水，减速慢行，低洼路段呢限速呢每小时不超过20公里，避免急刹车，也要避免注意避让行人，也要服从现场的交警和排水人员的指挥，勿在积水点的周边呢停留，低洼易堵的路段呢请您提前规划好线路，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好不好，淹水全知道啊！昨天晚间呢，昆明啊是下了一个暴雨了。那据说呢，现在暴雨过后呢，今天一下晴之后呢，又开启了高温多雨的夏日模式了。强降水天气非常明显。具体的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宇阳你好。好，我们再次请出宇阳。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变化多端啊，可能淹积水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线路。我们再次请宇阳来帮我们说说看。宇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雨水啊是一轮接着一轮，未来几天呢我省的南部、中东部还会有局地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文山的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的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的北部、曲靖、昆明、玉溪、楚雄东部、文山大部、红河的北部、普洱、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迪庆的西部、怒江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除了中部以北的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降水。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晴热天气也将会持续，尤其是干热的河谷地区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南部一带位于水汽输送的前沿阵地，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强降水天气频发，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各类次生灾害。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4到34度。怒江